0: 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苦石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苦石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苦石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苦石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苦石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

0: 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利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

门敷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块钱。今天97悦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97悦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97悦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 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地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悦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

朋友赶紧进入九七乐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九七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下化为诗篇。
1: 绿叶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

0: 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啊，就能扑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2+1，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2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

0: 高密飞脂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脂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勒第四代飞脂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啊，就能扑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2+1，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2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Oh, oh, yeah.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活动一共是3天，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活动结束赠送停止，您再想用这3个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组合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赛迦羚羊角在古代呀只有皇宫里边才能用，普通的王公大臣有钱都买不到啊，因为它是公认的公眼睛第一圣药。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更加的珍贵。这次仙灵顶上珠的库存呢是厂家呢攒了好几年的全部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就不能再有了。安宫牛黄丸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里头有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一颗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市面上啊卖到上1000块钱。这次活动呢厂家拿出来做赠送，就3天，过了这3天再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安宫牛黄丸能救命，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谁不怕哪天突然的脑梗心梗啊。脑梗发作的时候黄金抢救的时间就3-4个小时，这个时间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马上用下去，它能迅速的开窍醒神，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心梗发作 安宫牛黄丸也能用，能扩张血管，改善供血，稳定病情啊。老哥哥老姐姐，参加这次活动，不光我们能够治眼睛，还白得一颗救命药，你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呀，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今天呢是第一天，活动第一天，活动呢一共就三天，错过了这辈子再也没有了。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我再跟你们呀说一说现在活动的情况。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爷子75岁，白内障术后复发，视力一直在下降，是他的女儿帮他打进场外电话的。他说他手机呀用得不利索，让女儿替他打，他女儿打了半个小时才打进来，大家都在抢名额，场外的电话得一直占线，电话接通了，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句，给我留一套12盒的优惠，我一定要用上你们的药。还有一个河南的大姐，打了3次电话才打进来，第一次占线，第二次还占线，第3次通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核酸打进来了，我打了20分钟。他说呢，他母亲今年80岁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反复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右眼也模模糊糊。他问能不能替母亲登记，客服说可以的。他说，那我登记2套12盒的优惠，我婆婆眼睛也不好，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挂了电话以后啊，场外老师跟我说，这个大姐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啊。还有一个天津的老爷子是自己打进来的，他声音很大，说我不管那些，你们说能治我就试试，我都快瞎了我还怕什么呀。他说他的黄斑变性已经3年了，跑遍了医院，打针打了1年多，越打越差。他说呀，我相信你们一次，给我登上记啊。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大爷。他说谢谢啊，谢谢了。挂了电话之前他又说了一句，我要是能看见了，我去你们那儿当面谢谢你们。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您听听，这些人呢都跟您一样，都是眼病的患者，都是跑了好多医院没治好的，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进来的。他们不等了，不犹豫了，不商量了，他们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3个药说的那么厉害，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接下来呢，我把临床的数据啊给您讲一讲。这是医疗机构做的临床的观察。什么是临床观察呢？就是找一批患者，按照严格的标准用药，复查、记录、统计，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呢。患者的每一只眼睛、每一次复查、每一个数据都是记录下来的。明目二十尾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临床数据，横跨了华北、东北、华东3个地域，参与临床观察的患者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年龄在50岁以上，病程在1年以上，确诊的眼病种类明确，没有其他干扰因素。患者们呀，按照规定的疗程用药，每隔一段时间呢，复查一次，记录视力、眼压、眼底情况、自觉症状等多项指标。之前我给大家讲了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临床数据。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几种常见的眼病。第一种，飞蚊症。飞蚊症啊，就是眼前啊，就是有黑点飘，跟蚊子似的飞来飞去。有的人呢是1-2只，有的人呢是一群一群的，像一团苍蝇。 你用手赶，赶不走，闭上眼睛它还在，在你眼皮里头飞，你说烦不烦呢？太烦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飞蚊症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346例患者，年龄从45岁到78岁，病程呢从6个月到10几年不等。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眼前黑影飘动，影响正常生活。有的人说看书的时候啊，字儿是趴着的黑点儿；有的人说呢，看电视的时候人影脸上有个黑东西，烦得要命。治疗以后啊，黑影完全消失的占19.4%，黑影数量明显减少的，颜色变淡的占52.3%，黑影有所改善的但变化不大的占16.8%，总有效率达到了88.5%。100个飞蚊症的患者，88个人用了以后，眼前那些烦人的黑点要么没了，要么少了，要么淡了。有一个老爷子跟我说，他眼睛里的飞蚊症跟了他12年了，12年呢，天天眼巴前都有东西飞。用了这3个药的组合治疗，他说那团黑东西啊散了，变成2-3个小点，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淡了，最后就没有了。他打电话来说，我现在看天，天是干净的，12年没看见干净的天了。第二种呢是老花眼合并视神经。有人说了，老花眼也算眼病啊？老花眼呢不算大病，但是老花眼合并视疲劳那是真要命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看手机看一会儿眼睛就酸了，胀了，涩了，看书呢看不了几行就花了，得揉揉眼再看，光线呢稍微暗一点呢就看不清了，光线太强了又刺眼，晚上开车对面的灯一晃眼睛难受半天，以前呢能看2个小时的电视都不累，现在看半个小时就得关掉。以前呢看手机看半天，现在呢看10来分钟眼睛啊就受不了了。这些说明什么呀？这是老花眼加上视疲劳。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头有个叫晶状体的东西，它有弹性，能变薄变厚，想看远看近都行。上了年纪了，晶状体硬了，弹性没有了，看近处啊就不行了，这叫老花眼。再加上用眼太多，休息太少，眼睛一直绷着，肌肉放松不了，这就是视疲劳。这3个药组合治疗老花眼合并视疲劳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402例患者，年龄从52岁到76岁。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近处吃力，眼睛容易疲劳，用过各种的眼药水啊效果不好。治疗了以后结果近视力提升2行以上的占47.6%，近视力提升1行以上的占35.1%，眼睛干涩酸胀症状明显改善的占79.3%，总有效率达到了86.4%，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86个人的近距离视力改善了，眼睛不酸不胀不涩了。第三种呢叫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白天的时候还好，一到傍晚就不行了，太阳一落山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从亮处走到暗处半天适应不过来。以前呢咱们进电影院 一小会儿呢就能看清楚啊座位在哪里。现在进去了得站在那儿啊等半天，眼睛才能慢慢的看见。晚上出门啊更别提了，路灯底下还行，走到暗的地方连路都看不清。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或者叫暗适应下降。眼睛里头呢有两种细胞，一个管白天看东西，一个管晚上看东西。管晚上看东西的那种细胞呢，需要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合成呢需要维生素 A， 上了年纪吸收差了，转化差了，晚上就看不清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的数据怎么样呢？临床观察了187例患者，年龄从58岁到82岁，这些人呢都有明显的夜间视力下降，有的甚至一到傍晚擦黑就不敢出门了。治疗以后呢，这个结果呀，暗适应时间明显缩短的占 58.7%， 夜间视力明显改善的占 49.2%， 总有效率 82.4%。原来从亮处进暗处得等三分钟才能看清，现在一分钟就行了。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的，现在啊敢在小区里边遛弯了。第四种，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眼睛总是红的，眼白上头呢有红血丝退不下去，早上起来呀眼睛干，像一夜没闭眼似的，眼角总有点黏黏糊糊的东西，擦了又油，风一吹呢就流眼泪，不是哭，是眼睛受不了。有时候呢眼睛还痒，想揉越揉越红，这叫什么呀？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结膜炎就是眼睛表面的那层膜啊发炎了。为什么发炎呢？细菌、病毒、过敏、刺激，这个原因有很多。发炎时间长了，泪膜的稳定性就差了，眼睛就干了，干了又刺激结膜，结膜呢就更发炎，恶性循环。大医院怎么治的呢？抗生素眼药水、抗过敏眼药水、人工泪液，开了好几种，点了管用，不点又犯。这三个药组合治疗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294例患者，年龄呢从46岁到74岁，这些人都有长期的结膜充血、眼干、异物感、分泌物等多种症状。治疗以后呢，结果呀就是结膜充血明显的减轻的，占 68.4%。眼干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2.3%， 分泌物减少的占 74.1%， 总有效率达到了 85.6%。 100个人里头85个人眼睛不红了，不干了，不黏了。第五种呢是复视和视物疲劳。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一个电视呢看出了两个画面，一个人看出了两个影子，有时候是上下重影，有的时候呢是左右重影，尤其是累了的时候更加严重，休息好了会好一点，还伴有头晕、眼花、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呀？这叫复视。怎么回事呢？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啊要在脑子里边合成一个，如果两只眼睛的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某只眼睛的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大脑处理图像的功能下降了，就合不到一块儿了，一个变两个。大医院怎么治啊？查来查去，有的说神经有问题，有的说肌肉有问题，有的说呢大脑有问题，吃药、打针、理疗效果都不理想。 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复视和视物疲劳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临床观察了152例的患者，年龄从51岁到79岁，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视，看东西重影，伴有明显的视疲劳。治疗了以后，结果复视完全消失的占 34.2%， 复视明显减轻的占 43.4%， 总有效率占到 77.6%， 同时呢，视物疲劳症状明显改善的占到 79.6%。 100个复视的人里边，77个人重影消失了，或者是明显的减轻了。听众朋友，这些数据我讲完了，您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这三个药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眼病？眼病为什么老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因为原因有三个。大医院的治疗呢，就盯着眼睛本身，止血、降压、消炎、做手术，治标不治本。这三个药它不一样，它解决的是根儿上的问题。第一大问题，干眼通道堵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要靠肝血滋养，肝血是通过干眼通道上到眼睛的，这个通道一堵，肝血上不去，眼睛就断了粮。断了粮会怎么样呢？首先是模糊，再有就是变形，再就是黑眼，最后就是瞎。谁解决这个问题呀？煎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两个配合，单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都能打通。第二个大问题，肝血不够了，肝眼通道打通了，但是血没有上去，还是不行。很多老人眼睛不好，一个原因呢，就是肝血亏了，眼睛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看清楚啊。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参。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人参呢，大补肝血，补元气，元气足了，肝血足了，眼睛吃饱了就有劲儿了。第三大问题，眼睛的组织坏了，路通了，粮也足了，但是眼睛本身呢已经坏了，还是看不见，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神经、黄斑、视网膜都受损了。谁解决这个问题呢？麝香、牛黄、珍珠这三个成分，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安宫牛黄丸里也有。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病灶，没有麝香药效啊到不了该去的地方，有了麝香药效翻倍。牛黄清热解毒，糖尿病眼病、黄斑水肿、眼底出血都是热毒作怪，牛黄下去火灭了，毒退了，血止了，肿消了。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血管破了，珍珠能补；神经伤了，珍珠能养；黄斑坏了，珍珠能修。这三个药，七味顶级成分：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这里边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全世界顶级的药材全都齐了，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血，修复眼组织，把眼病的三个问题一起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它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了。这话呀我敢说，因为数据在这摆着呢，因为成百上千双的复明的眼睛在这摆着呢。所以我说呀，只要是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这三个药呢，就能把您的眼睛啊救回来。别人治不了的，我们能；别人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反过来，您不治会怎么样啊？您的眼睛会比现在呢更差。 以后可能连光感呢都没了，最后啊彻底的就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您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的脸您只能摸，孙子的笑您只能听，外边的世界您只能想象，您出门得让人扶着，吃饭呢得要人端着，上厕所呀还要让人领着，您不是病人，您成了废人。这样的您，您甘心吗？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三天机会错过就没有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赠送了。错过了活动，这辈子再也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光明的希望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7: 喂，严老师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呢。
7: 严老师，我把药已经订上了，现在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啊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啊6丸的这个优惠。
6: 那您真的是很幸运呢，现在各个地区呢药物啊很少了，很多地区的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
7: 是，之前呢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已经是断药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等药嘛，这不是没想到这药等到了，也还给我们的两回赠送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6: 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仅有的一次赠送。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啊，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啊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你像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等等，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 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能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药效一起修复眼组织，这样就解决了眼病的三大问题：肝眼通道堵塞、肝血不足、眼组织受损。通过这样的整体的治疗啊，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呢恢复正常，让病啊也好得更快。您是什么情况呢？
7: 我是白内障，患了晶体啊，不到十个月又复发了，最后得病了青光眼了，又都已经是两年多了，已经是。我用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精黄丸治疗眼病之前的左眼呢已经是看不着了，已经是右眼睛啊也是只有 0.1 了，现在您看由原来的 0.1 现在呀、啊、上升到 0.4 了，已经是视力范围比以前大了不少了，
6: 改善得很好。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由 0.1 啊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左眼治不了了。我一直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说有光感的右眼我们是可以治好的。
7: 是眼前的雾啊也散开了不少了，以前呢雾其实特别厚，现在呀、啊、是一点点的散开了，原来这个眼压呀也不稳，有的时候26，有的时候吧30左右了，就眼睛啊、整天就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压吧、也降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6左右了，现在是。之前什么药都用过了，中药、西药啊、眼药水啊都用过，可是这病啊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最后没办法，这不患了晶体了吗？就可是最后嘛又出现青光眼了。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精黄丸啊，和我之前用的那完全不一样啊，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呀最大了，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精黄丸赠送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2盒的这个优惠。
6: 之前我也说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呀，如果他们治不好眼病，只能说呢您已经失明了，他如果治不好，那别的药啊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今后啊也不会有了。首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药材越来越稀缺，它的金药赛加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不是大家今后难买药，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呢就千万不要等了，一旦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呢，这生产线呢它就开不了，大家这眼病就没法治。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厂家呀攒了好几年的全部的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了，想赠送也赠送不了了。安宫牛黄丸呢非常的珍贵，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错过机会呀。
7: 谢谢尹老师了，有了您这三个治眼的好药啊，咱们眼病患者呀真是有希望了，这回事。
6: 不客气，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呢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也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遇上了能够让自己重见光明的明目二十尾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也不愿意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珍珠，你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啊能汇集到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植物药还有矿物药，只要您用上这三个药，您的生活呀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啊孙子孙女的小模样，尽情的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帮家人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7: 好，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带来的好药啊，再见吧，尹老师。
4: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 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8: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您好，欢迎您。
9: 我太着急了，尹老师
6: 啊。
9: 我就怕这订不上药啊，这电话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我就想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还送仙灵顶上珠10盒，还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优惠挺合适的。尹老师啊，我求求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好不好？
6: 老人家您不要激动啊，名额啊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呀看一下这个眼病的情况。一会儿呢您还得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既然呢给我拨通电话了，您呢别太着急了，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
9: 嗯，好的好的。我都用了这个3个药吧，我都用了2个疗程了，用的相当相当的好了，所以我必须得继续用下去。我就想这一次优惠活动嘛，不我就直接吧把它订购了，把我这眼睛给我彻底治好了。我这个眼睛眼底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青光眼，可遭罪了。2只眼睛都视神经都萎缩了，抽巴了。这些年我用了好多药也不好使，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呀。我这视力原来就只有0.08的视力了，快要瞎了，视野还特别特别小，就能看到那么一小半，就像从那个管子里往外看东西，就那个眼角都看不着东西了。
6: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能是通过管子看东西，那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堵塞的很严重啊。
9: 视
6: 神经缺乏了肝血的濡养，人看东西啊不是单纯的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您已经形成了管视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呀很严重了，这个病想好啊一定要用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同时明目25味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肝血通过肝眼通道濡养视神经，并且明目25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它们共同啊修复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的只有咱们这3个药的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9: 是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你这个药我用了以后效果相当好了，真的对症了。现在我这视力都已经恢复到0.5了，视野现在也扩大了，不像那个从管子里看向外看东西那种状态了。眼前的那个雾现在都散开了，越来越薄了，都透亮了。原来我那个眼睛吧还有那个小黑点呢，总是飘来飘去窜来窜去的。 现在那小黑点也没了。
6: 可以这样讲，如果汇集了治眼病的最好药材的明目二十味丸、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都治不好这个眼病啊，其他的药您就根本不用考虑了。别的药不可能有这三个药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可以说改善的已经非常好了啊。
9: 是的是的，相当不错了。现在我这个眼压都降下来了，现在都16个左右了。
6: 好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16属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不难受了吧，不疼也不胀了吧。
9: 对对对，哎，不难受了，现在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疼的我都难受的都不得了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呀，还免费送这珍贵的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还没有赠送了，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所以我就想订12盒这个。
6: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明目二十味丸，送天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就可以了。这些药用完了呢，咱们病就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也留给病更重的患者。
9: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参加8盒的这个优惠。
6: 这次活动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后天呢，活动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咱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9: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李老师你好。
6: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10: 李老师啊，我就是再问一下啊，这次活动啊就3天，这后天就要结束了，就这么快吗？
6: 确实是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购，后天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优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没有赠送了。 我呀是真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您想重获光明，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10: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上的十二盒的明末二十五味丸，还有宋天龄顶上珠十盒，再加上南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呀。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呀。
6: 那赶紧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10: 好的，我就是有白内障，平时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呀、都有重影。我手术呀是换了两个呀人工晶体，我用的还是进口的呀，花了不少的钱呢、可是啊这手术失败了，手术后啊我的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

装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啊，就能扑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2+1，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2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
0: 彩。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仿佛瞬间就回到上海滩热播、万人空巷的年代。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润发和赵雅芝红遍大江南北，也让人们认识了主题曲的演唱者叶丽仪。请听叶丽仪《上海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9: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 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2: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97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2合1，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块钱。今天九七悦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2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悦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悦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 2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体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

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拥有丰富临床经验，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我们老百姓其实都很喜欢学习一些中医治病养生的知识，在您的节目当中，对于不同的疾病，我们会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比如说，您啊是第一个在全国提出说这个治疗中老年慢性病高峰这种经典剂型的中药要大力提倡，这个为什么？
3: 其实呀，老听众，我们曾经跟大家讲到过这些。我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来，我说高方这种剂型的药应该在全国大力推广和提倡。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后呢，老同志多，人老了得病以后呢，它有特点，就是老病缠身、大病缠身、多病缠身、慢性病缠身。
2: 对，一体多病。
3: 一体多病，它这些病呢有特点在于哪里呢？就是长年累月，就是大半辈子下来以后，你像这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老胃病、老肠炎的、老慢支肺气肿的、包括失眠的等等，这些病症都是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啊，说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所形成的病症。古代呢把这一类症候叫什么？叫虚劳之症。那劳损症就是由虚到弱，由弱到损，这么一个过程，叫积劳成虚，积虚成弱，由弱到损的。这种形成的病症是长年累月呢缓慢形成的。
2: 对，
3: 那你缓慢形成的病症，而且它一旦形成了以后呢，五脏六腑之间好多地方都出问题。我经常拿汽车打这个比方。人呢老年慢性病的出现，这些病症你哪见说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得了脑血栓了？
2: 是。
3: 20岁的小姑娘有肺气肿没有？那都是属于什么长年累月这些老同志的身体上，慢慢就逐渐就形成这些病症了。他这样的病症的形成的是一个过程，逐渐的由轻到重，越来越重，而且由一种病到多种病的一个过程。就像那个汽车，开车的人都知道，你这个汽车呢，你跑够10万、20万公里以后呢，你就是多好的汽车，它这个时候呢，这各个零件就磨损过度了。这个时候这个车呢，今天这儿坏了，明天那儿坏了，其实反映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整体的去用这个高一点的眼光去看这个车的话呢，这车就老化了。
2: 对，
3: 因此这个时候你养车的人都懂，你跑到一定公里数以后，它哪坏了以后呢，要既要修，既要小修，还要大修了。
2: 对对，跑的年头多的就要大修了，
3: 就要大修了。人的身体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讲说中药治病过程当中啊，讲整体，这个是对于老年慢性病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剂型选不对，治病效果也不好。你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到中药剂型的时候呢，汤药口服液这一类东西呢，说汤者当也，它可以一举抵挡你体内的病邪，就是对于那种急性病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你很多老同志跟我说找老中医大夫喝汤药，喝了30副、50副汤药了，病也没治好，还在那喝的，我说没必要了。无论多么有名的中医，你在他这儿呢开中药的方子，如果说是3到5剂中药，最多呢不要超过7副药，这几副药下来以后，如果说是你这个病还没好的话呢，一个要求换方子，方子不换的话呢换大夫。 没有用了，再喝多也没有用了。汤药就是急性起效的，就是治急性病的，来得快，显效速度快。你喝汤药喝口服液，你喝了三五天十天八天了，你还没见效的话，这种汤药不用喝了，这种口服液也不用喝它了。
2: 嗯，不对症。
3: 这，哎，不对症了，肯定是不对症。还有呢，就是像这个胶囊啊、药片呀、啊、这一类，其实也是一样，它稍微比那个汤药的显效速度要慢一些，那也是治相对的急性一点的病症的。因此，这一类药的话呢，你用了以后呢，也是对于慢性病的治疗，其实呢效果是一般的。那我们经常讲那个道理，我说你阴虚的患者、五心烦热这种阴虚的患者，你吃六味地黄丸效果好，但是现在有人把它做成六味地黄胶囊了，你拿这个胶囊试一试。它肯定没有这个六味地黄丸好，
2: 嗯，
3: 啊，因为丸药就是慢性起效的，而这个中药剂型当中，膏方是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唯一的一个治养结合的剂型。中老年慢性病为什么要治养结合的？因为人体其实就跟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就像一台汽车一样，老化到磨损到一定年限以后呢，你这个车机要去坏了要修它，要大修，而且呢要做保养。养车的人都懂 4S 店，动不动就跑了 4S 店去保养了，要定期的保养。那么所有中药剂型当中，只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既能治病，还能养元气固元精，能够对人体进行人体这台汽车呢进行大修和保养。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既能够大修，而且呢五脏进行养护，最终达到一个从根本上治病的效果。
2: 嗯，那杨老，我们场外啊，这两天可以说场外电话接通的就是肠胃炎咨询这块啊，患者比较多。我们今天呢，就以肠胃炎常年这个大便不成形的患者为例，给大家说说这样一个话题，好不好？
3: 好的。
2: 嗯，我们患者如果用膏方来治疗，它好在哪里？
3: 首先呢，我们简单说说这个病吧。
2: 啊，
3: 肠胃炎这种病症，确实你也提到了，是老同志身上比较常见的。
2: 对。
3: 很多人常年大便不成形，
2: 嗯，
3: 大便不成形这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症状，你仔细问他早期这个病的不当回事的治疗，那就是觉得说吃三顿饭跑三趟厕所，吃三顿饭上五趟厕所，这是很多人都共有的一个特点。肚子稍微找点寒凉以后，比如说夏天了吹个风扇呢，冷风稍微呢吹着点这个小肚子了，叽里咕噜一响就得跑厕所。
2: 对，
3: 生的冷的寒的凉的吃不了。有时候呢，吃水果，很多老同志吃水果的，先把那个苹果呀切成块的，拿开水里泡一下的。
2: 嗯。
3: 或者说呢，要怎么温了，给它弄温乎了以后呢，蒸一下子才能吃。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水果吃了以后就拉肚子。还有呢，辛辣的东西吃了以后拉肚子，什么年糕呀、发糕呀这一类东西，发粘性的东西吃了以后也拉肚子。有的人甚至于呢，情绪有点波动，生点气、着点急，他还拉肚子。
2: 嗯。
3: 这是什么道理？这个中医理论认为呢，都跟脾虚密切相关，这叫脾胃虚寒之症。还有一个，这种患者就不仅是拉肚子了，他早期是就是有点那大便不成形，拉出来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成形，就跟那个稀粥一样，拉出来大便稀烂不成条。很多人不愿意治疗，或者说呢吃点黄连素呀，弄点佛派酸呐、啊，用点庆达霉素啊，输点液呢，很快就能好了，好两天坏三天，反反复复，就没当回事的治疗。等到严重了以后呢，你越来越拉个三年五年下来以后，你发现又添了新的毛病了。什么新的毛病呢？人就不想吃饭了，吃点东西胀肚子，吃点东西不往下走，整个这个肚子就胀得非常厉害。甚至于呢，有些患者出现什么呢？消化就出现非常的差了，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吃了一顿饭呢，明天早晨打起饱嗝还是昨天晚上的饭味，这个消化就差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怎么就找西医大夫治，说你胃动力不足了，你吃点马丁啉啊，用点胃动力啊这些药。你说它有没有作用呢？也有作用，吃点就好使。还有呢，你继续还是这么说，又吃马丁啉，又添了药了，再治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发现又添新的毛病了。什么毛病呢？脑袋老是犯迷糊，头昏脑胀的，上医院再检查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找西医大夫一看，说脑子供血供氧不足了，脑动脉硬化了，脑的供血供氧不足了，这个时候呢又添了治脑病的药物了。而且越是这种患者越是浑身绵软无力，一点精神都没有。这个时候呢，这病就越来越多了，这三五查出四五样病，一天吃了六七样药了。 那么说这种病症呢，首先这个病是必须要治的，很多老同志不注意这个，觉得说就是多跑一趟厕所的事情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对，这个病呢它越来越重了以后是必须要治的，你真正拉得严重了，时间长了以后呢，容易拉出脑中风的，
2: 哦，
3: 哎，必须要治疗的。而治疗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说靠西医治疗是很难治好的，因为西医就是对症治疗，你这个拉肚子以后呢，它按肠胃炎结肠炎给你治，但你说你吃不进去饭了，说你胃动力不足了，啊，你说你脑袋开始犯迷糊了，他按脑供血不足治，结果呢，往往是摁下葫芦起来瓢。
2: 嗯，西医很难治好，那中药很多人可能也没少吃，可是效果一般，这是为什么呢，杨老？
3: 确确实实很多人也跟我反映了，比如说呢，中药当中的参苓白术散呐，白蔻调中丸呐，包括呢这个补脾益肠丸呢，这些药物呢，很多人也没少吃，效果一般。这里面就存在这么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他这种大便不成形，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中气下陷，脾胃为居于中焦，这儿出了问题以后，带的心呐、肝呐、肺呀、肾呀这些地方都出问题了。
2: 嗯，
3: 这个时候你单一的一个小处方，三味五味的，光是调脾胃的方子，效果就很差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人呢专调脾胃的方子用过乌鸡术也治不好，这原因暂时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剂型的问题。
2: 嗯，
3: 现如今药品市场上很少有这种膏方剂型的药，不是药片就是胶囊，要不就大药丸的，要不就汤药，这些口服液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常年大便不成形、大便溏泻的患者，他久了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拉的会怎么样呢？中气下陷，而且会元气大伤，元气就不足了。元气不足，你吃这种药片、胶囊、大药丸的这样的药物以后呢，这个元气弱到，你看他吃了这种患者吃东西，吃点西红柿，吃菠菜拉绿的，
2: 嗯，
3: 他吃连点西红柿都化不开。你吃进去这个药呢，这个元气就非常的弱，根本就化不开这个药。
2: 哦。
3: 化不开药，有人说我也没看见直接从大便里拉出来这个药呢，他不见得说非得就拉出来，就是十分药效，真正能够吸收的可能也就吸收了两三分而已。那你想一想啊，元气弱的连这个药都化不开，吸收不了的话呢，你最终吃这个药呢，十分药效发挥了两三分，因此药片、胶囊、大药丸的汤药、口服液这一类这药品呢，它为什么治病效果就差？哎，这一类症候呢，很多人也吃过一些中药，它效果差呢，跟这个也密切相关。
2: 嗯，那杨老，您一直提倡，像大便不成形这样的慢性病，我们就需要用黄氏膏方这样的方子来治疗，是能够彻底治愈的。这是为什么呢？您看，我们很多患者都治疗了那么多年，中药也用过了，打针、输液也都试过了。
3: 这个其实在治疗当中它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第一个优势就是黄氏膏方，是用邓铁涛老先生的话讲啊，评价他说这个方子他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首先这是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他这种皇家御药跟民间的药方子就不一样，原来民间你买不着这种药的，你就花多少钱他都买不着的。他解禁了以后，我们在研究这个方子，从方剂本身上来讲的话呢，几十味药材入药，数十味药材入药而成，针对人的脾经，调脾经的有12味药材，养心经的有8味药材，入肾经的有10味药材，养肺经的有8味药材，养肝经的还有11味药材。那你对于常年大便不成形，拉的中气下陷了，其他4个脏器、5大脏器共同受损的这种症候来讲的话呢，调脾经的用了12味药材，首先呢调理中焦的脾胃。你这种病症呢，西医给你诊断的叫结肠炎呐、胃炎呐、肠炎呐，其实它病根都在脾上。中医认为说这个病就是脾上的病。它是12味药材呢调脾经，借以呢对于那4大脏器共同的调治下来以后呢，效果更好。这是一个强调整体的一个概念。还有第二个，这个药膏在炮制过程当中呢，3蒸9炼，地养100天，黄土地下养100天，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这两个地方建有2个大型的药窖来养这个药膏。地养100天嘛，这样一来的话呢，为什么选了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呢？都是皇天厚土，黄土地方的地，黄土地里面的养的这药膏。 黄色的土就是对应的人的中焦的脾胃，因此呢，这种黄土地下养100天养出来药膏呢，对于这种肠胃病的治疗呢，它效果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剂型的问题，它这种口服膏方的剂型呢，经过3蒸9炼秘制成膏，地养100天以后养成这种药膏呢，它的药气非常的细腻，
2: 嗯，
3: 药力浑厚绵长，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渗透濡润到五脏六腑里面去，即使你元气亏虚的那个。整个呢有过大病以后元气大伤的拉稀拉了30年50年这种患者，你吃点菠菜你都化不开，你直接能拉出来，这种患者你用黄氏膏方这种药膏的话呢，它能够100%的把这药效吸收了。
2: 哦，
3: 它吸收了以后呢，这几十个药材入药，又能调脾经，又能养肾经，五脏同治同养，又能够100%的把这个药性吸收了以后呢，这种病症为什么都能够治过来，道理就在这儿了。
2: 嗯，那杨老，像这种慢性肠炎、结肠炎、常年大便不成形的患者，如果当地有黄氏膏方的供应，那么患者用它来治疗，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3: 我们加点药引子以后呢，这种患者10天半个月，快的患者甚至于呢3天5天，大便就逐渐次数开始减少，大便呢逐渐开始成型。
2: 那几个疗程能够治好呢？
3: 这个根据病情的长短不同，病史的长短不同，病情的轻重不同呢。黄氏膏方治疗这种所谓的结肠炎、大便不成形的、常年的大便破破叨叨这种患者呢，一般有那么2到3个疗程。急重症的患者，几十年、30年、50年治不过来的，又带出一些其他病症的，3到4个疗程就治得差不多了。而且他通过这种五脏同治法，几十味药材入药以后呢，不仅是大便逐渐开始成形了，哎，一天的拉一次大便，2次上2趟厕所，大便成条了。食欲也开始恢复了，啊，因为他用12味药材调脾经嘛。同时呢，这个什么脑供血供氧不足，一天脑袋犯迷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人也有了精神了，吃点饭以后呢，能够消化得了了。还有一些患者出现这个手脚冰凉啊，类似于低血糖、低血压这种症候呢，一点一点也改善过来了。还包括呢，一些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关节病症啊。包括呢老慢支肺气肿咳喘病的患者，糖尿病的病人，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的，肝胆肾上有些症候的患者的，通过他治疗下来以后呢，也整体得到一个改善，这就是他这种整体是治五脏同养的方子，他的一个优势。
2: 嗯，太好了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黄氏膏方能够帮到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解除病痛。那杨老，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多聊了。如果大家对于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啊有疑问，没有记全，您可以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一段片花过后，我们请杨老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3: 好的。
0: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搭打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师您好。
3: 哎，
4: 我就先跟您讲一下，我呀喝这个呀喝了3瓶半的，快4瓶了。我觉得喝着呢挺好的， 就是有时我主要就是肠胃啊什么不太好，我觉得调理的、啊、都挺好的。我呢还有什么呢，那个静脉曲张啊有一块，就是像咱大人吧就这么一哈大，现在呢基本上也好了70%-80%了，你知道吗？就是
3: 原来肠胃怎么不好、做过相关的肠胃的检查没有？
4: 我都没做过。我原来呀，哎呀，胀啊，有时候就是不舒服，有时候就这个两肋呀、有点胁痛，胀啊，有点不舒服。现在都好了。我用了3瓶半了。反正我是早晨7-8克，晚上7-8克。我觉得挺好的，喝着推碟也有劲儿了，那个吃东西也香了，吃饭呢也确实，吃饭香了。你知道吗？
3: 那你原来除了这个吃饭不香之外，你那个肠胃呢有没有不舒服？肠胃感觉到
4: 有时有，有时不舒服。
3: 怎么不舒服呢？
4: 有时候胀。我觉得胀，有时候偶尔的吧，有时候酸一点。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3: 也不胀了，也不酸了。
4: 不胀了，不酸了，挺好的。吃东西也香了。我喝到10几天的时候，我就腿就觉得特别轻松了。我现在都用了3瓶半了，你想想。哎呀，我觉得这个药特别的好，真想有点事儿啊，真是潜移默化的就都给解决了。特别那个什么，心情也好了。我觉得人呐、感觉到哎特别的那个什么。
3: 你心情不好，很多人呢都是由于肝上的事情嘛，肝火比较旺，肝气郁结，而黄石膏方调肝的就是一味药材呢。肝的是疏肝的作用一起到了以后呢，有些事情就不较真了，就自然而然心情就好了。
4: 对对对，是。那个杨老师，我再问一下，我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也让我小孩再喝。我的小孩是什么毛病？30多岁了，他这人就是什么毛病呢？他吃完就拉去，吃完就上厕所。我就给他讲完以后就让他喝，现在喝了有个这么个7-8天了吧？7-8天了。那我也让他喝没有问题吧？
3: 男孩女孩？
4: 男孩。
3: 吃完就上厕所，大便正常不正常？
4: 不正常，我觉得
3: 直肠子嘛。
4: 大便子。但我就现在让他用了啊、
3: 完全可以呀、30来岁这能完全可以调过来了。
4: 是啊，我就是让他喝，我一直让他，我就让他得调过来。
3: 7-8天他有感觉了没有？
4: 我问他点，我觉得我看我也能看出点来，我觉得他有点改变了都。
3: 就上完厕所他容控了，不像原来一放饭碗马上就得跑厕所，他现在可能能够容控了。
4: 对对，是这样，是我都能感觉
3: 到。给孩子现在用多少克？
4: 我给他用那么个，他因为呢，他就光晚上给他喝，他不在我这儿，他晚上过来，他吃完饭我给他喝个10克。
3: 孩子最好是1天2顿，让他按时按点的喝。
4: 按时按点，他不在我这儿，他就是光晚上，您知道吗？我就晚上吃完饭了，抓住他的，我就给他弄10克，你知道吗？我觉得也挺有变化的，挺
3: 可以，可以。他一顿只不过就是慢了，或者说呢，他就没有那2顿的效果好，因为他有个血药浓度，为什么规定2顿呢？早晨吃了1顿，这药劲儿呀，到晚上呢，血药浓度就下去了。晚上再接续1顿的话呢，人家又跟第二天早晨这个又续上了。他这个呀，等于打仗是打一打停一停，你那个早晚各一顿的话呢，那等于呢连续能够调理，就这个区别。孩子30岁了，他这个情况呢，给他用的量再大点。
4: 行。
3: 用到15克了，要是一天一次的话呢，一次用到15克了。
4: 多一点哈。
3: 对。
4: 行。
3: 因为他这种体质30来岁呢，体质人家30岁身体达到一个鼎盛，慢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4: 我就让他喝下去了，先让他喝一阵子的。
3: 对。
4: 我最起码也给他调过来，你知道吗？哎呀，太好了，杨老师，我的静脉曲张啊，原来有一块特别特别厉害，我也没管他好几年了，现在基本上吧，好了60%-80%了，特别好。
3: 这就是整体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阳的好处。他治的不是你一个病，他治的是你很多患者一身的病。
4: 对，很多病。对对对，是。我特别爱听您的讲座，我没有一天不听的。是特别的那个特别好，我天天听，没有一天多大的事儿。
3: 重要是用了以后，你身体也确实验证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每一句，就是实实在在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4: 对对对对，
3: 嗯、
4: 是是，您这一脏有病，三脏五脏朋友，我特别那个什么，您知道吗？特别好听的。
3: 用了以后，大家就不光听我了，你就切身有体会了。这种一脏有病，
4: 对对对，
3: 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4: 五脏同，对对对，
3: 嗯、
4: 是是。
3: 您俩按时按点把药用上，用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再来电话。
4: 行行行，那谢谢您了啊，麻烦您了，好。
3: 也祝你们健康吧。
4: 哎，好，谢谢杨老师，
3: 好，
4: 谢谢，
3: 好，
4: 谢谢，
3: 回见。
4: 哎，好，哎，好，
3: 哎，
4: 谢谢。
3: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我是您的新朋友。
3: 嗯，
5: 我替我老伴儿向老师请教。
3: 别客气。
5: 嗯，我老伴儿今年75岁。
3: 嗯，
5: 这个黄氏养生膏啊已经送到我家来了。
3: 益寿强身膏，黄氏膏方已经拿到手了。
5: 对了，还没用呢。下面
3: 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呢？
5: 他第一个疾病呢就是呼吸系统。
3: 嗯，
5: 他患有支气管哮喘。
3: 嗯，
5: 轻度慢阻肺。
3: 嗯，
5: CT 反应呢有局部的肺纤维化
3: 啊，
5: 腹壁窦炎。
3: 嗯，
5: 但是他平时啊不咳不喘。
3: 嗯，
5: 但是痰也很少。
3: 嗯，
5: 就是气短。
3: 嗯，
5: 走路困难。
3: 嗯，
5: 走几百米就上不来气儿。
3: 对，
5: 特别是下午七八点钟这个比较重。
3: 嗯，
5: 所以呢当时啊喷了一下呢就心闭咳就可以缓解。
3: 嗯，
5: 现在就靠心闭咳来维持。
3: 那激素类的药，我那经常的用就用坏了。
5: 哎，
3: 嗯，
5: 因为它是这个过敏性体质啊。
3: 嗯。
5: 主要是器物过敏。
3: 嗯。
5: 像装修啊、甲醇呐、啊，油烟子、做饭的油烟子啊，哎，这都过敏。
3: 嗯。
5: 这个花粉呢还不过敏，吃东西它不过敏。
3: 嗯。
5: 但是输液、打针呐、青霉素过敏。
3: 啊，
5: 只能打点这个浊氧氟、沙星什么的。
3: 嗯，
5: 所以几次住院都是打多了就血压高，所以受不了，就主动出院了。
3: 嗯，
5: 所以他这个呢，就是看看，这是一个病吧，慢阻肺。嗯
3: 嗯。
5: 第二个病呢，就是脑梗，脑梗塞。
3: 嗯。
5: 脑鸣、耳鸣。
3: 嗯。
5: 这个脑梗塞当然没有。肢体啊和语言的障碍，
3: 嗯，
5: 只有记忆力减退呀、拿东忘西什么的，
3: 嗯，
5: 哎，第三个病呢就是消化系统，
3: 嗯，
5: 哎，大便不成形，吃啥拉啥，
3: 嗯，
5: 这好几年了，嗯，大体上就是这么三个方面吧，
3: 嗯，
5: 我想请问杨老师啊，这样的病情能不能吃这个养生膏？
3: 用黄氏膏方首先非常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呢？
5: 嗯，
3: 他这种体质的话呢，为什么过敏性的哮喘呢？包括一些这个过敏性的鼻炎呢，气管炎的患者，时间一久了以后啊，往往会出现什么大便溏泻。
5: 嗯，
3: 这就是子盗母气的情况吧？
5: 哦。
3: 啊，这是脾胃肺气虚了以后，带着脾胃之气就虚了。脾虚了以后的话呢，人就大便溏泻嘛。
5: 嗯。
3: 它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事情。用黄氏膏方的培土生金法。
5: 嗯。
3: 它有12味药材健脾的。
5: 嗯。
3: 健运了中焦的脾胃，培土脾土好了以后呢，中焦的运化功能增强了，就带着它肺气就越来越足了。
5: 嗯。
3: 肺气越足了，包括它的肺的显微化的问题呀。包括他这个肺呢有严重的哮喘呢，这种情况呢很快的他咳嗽啊喘啊这些症状呢就开始缓解。
5: 嗯，
3: 所以说呢他这种情况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用药的。第二个就是用黄氏膏方，他这个肺气足了以后的话呢，他肾气肾经呢慢慢相对就好调动了，肾经好调动了以后，他现在出现那个耳鸣啊脑鸣这个情况呢比现在就好得快了。哎，大便也开始成型了，耳朵也不响了，喘的问题逐渐减轻了，所以说呢综合性的用它来治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嗯嗯，
3: 适合用，让他放心用就可以。
5: 哦哦
3: 哦。嗯，
5: 那他这个怎么用呢？开始
3: 先开始就是从5克开始用，早晨5克晚上5克。
5: 哦，早晚各五克。
3: 早晚各五克，吃上这个一个礼拜。
5: 啊、哦。
3: 一星期下来以后呢，根据他自身的变化再调整。
5: 哦，那么他的药引子呢？
3: 药引子暂时不加。
5: 暂时不加哈。
3: 对。
5: 啊、哦、啊。
3: 半个月以后再加药引子就更好了。
5: 啊、哦、啊，一星期之后再加药引子。
3: 对。早饭前晚饭后各吃五克，吃一个礼拜来电话。
5: 哦，好好好，
3: 嗯，
5: 那好，谢谢杨老师哈。
3: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老师。
3: 好，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你是杨老师吧？你好，我爱人得那个脑梗了，现在长得光光，有多大好处？我想跟你反馈反馈。
3: 好。
6: 那个我爱人得的是那个脑梗，完了还有很多病啊，我给你念了呀，还有那个颈椎，还有胃疼，完还有腰疼，完还有腿。腿还有还疼，就好像是腿还是沉的，还是疼，好像是沉吧，走道好像是不得劲，走不动有点。
3: 嗯。
6: 咋的？吃着啥膏肓哈？吃着膏肓有三个来月吧。
3: 嗯。
6: 这些症状都没有了，都好了。
3: 哎呦，太好了。
6: 啊，这些症状没说长这膏肓咋这么好啊？这效果呀？
3: 哎。
6: 我太高兴了。
3: 他这个脑梗得了多长时间了？
6: 哎呀，脑梗二年多了
3: 啊，二三年的脑梗了。
6: 哦，
3: 后遗症严重不严重？
6: 不严重，反正啥都能干。
3: 哎，就是脑袋迷糊。
6: 就脑瓜没吃着，我没吃着那高光时就脑瓜迷糊，就脑瓜就是天天不清了。
3: 啊，脑袋里就云里雾里的，脑袋浑浑浆浆的，老是不清了。
6: 对，完了身上还没劲儿，没劲儿身上。
3: 嗯，
6: 哎呀，
3: 用黄氏膏肓这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脑袋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6: 对对对，
3: 哎，
6: 虽然有劲儿啊。
3: 对，黄氏膏肓这十斤药材浓缩八两的药膏，它能把别的药融不开的十年八年的死血栓能够融开了。它一融开了以后，血管堵的地方通开了，脑子上的供血供氧能上得去了，因此呢，你看脑袋也清亮了，人也有了精神了。
6: 哎，是啊，那咋这么神奇呢？
3: 啊。
6: 哎呀，他说哎呀，我是吃的药是好点呢，我说有效果吧，他有效果，我说有效果咱们接着吃吧。他说嗯行，就是打了以后他就会吃上瘾了呢，不吃还不行了呢。
3: 嗯，对。啊，你看，
6: 哎呀，
3: 脑梗也好了，那个颈椎病没想到的，一个是脑梗好了，没想到的颈椎啊、胃肠啊、腰腿啊都好了。
6: 哎，还有心跳，还有心慌、心跳。心跳也好了，
3: 原来心慌的老是蹦蹦蹦的难受。
6: 哎、对对对对。
3: 啊，那又心律不齐呀、啊，又心律失常啊。
6: 对，完了他那想抓点心跳药，我说你吃这药时候，我说你别吃那药，咱停两天看看。
3: 嗯、
6: 我说吃那药不啥也不能有副作用啊，我说吃这个膏肓没有副作用，我说你先别吃。完了后我他你吃这个等一个月两月又不好再吃。哎，他吃上没有半多月，那心跳就没了，加好了。
3: 啊，心就不蹦蹦蹦的乱蹦了。
6: 啊，对。哎呀，这我听我说啥话、啊？他就是有一点，哎呀，老师，我就想有一点美中不足啊，有点就是、
3: 嗯、
6: 就是啥呢？血压就下不去呢。
3: 血压大概是多少？
6: 血压要是不吃那降压药情况下180，又吃降压药吧150到160。
3: 嗯，好，我给他想办法、哦、别着急了。我再问问他那个颈椎病有多长时间了。
6: 哎呀，颈椎可以老长时间了，这有20年了吧。
3: 那、啊、颈椎是疼呢还是脖子硬呢，还是怕见凉风呢，还是怎么难受？
6: 就是好像脖子硬，脖子发硬，反正不颈椎又是干点活颈椎疼，他说哎不干活的时候脖子发硬。
3: 嗯，现在用了黄氏膏肓以后脖子也软和了。
6: 哎，现在是他说颈椎好了呢。
3: 啊，腰也舒服了，腰也舒服，腿也舒服了。
6: 哎，腿啥的、也不疼了，腿啥不疼哈？头些日子他说腿不疼了，不疼可是不疼了，就有点累的，就好像穿棉裤那种掉在水里头那种沉劲儿那似的，疼是不疼了。
3: 哎，这就好办了，不着急，这都几个月的功夫，那个胃肠原来是吃点胃酸的、胃疼的，吃点东西，还是大便不成形的，还是什么情况？
6: 胃好像是吃东西胀，它是大便成形，大便都是没啥事，就是吃胃吃东西胀，那都年轻时得的呢，现在都52了。
3: 对，
6: 我对象都52了。
3: 52这也就等于没想到呢，他到了上岁数，马上奔老年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碰到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的，把年轻时候的这做下点老病陈病也给治过来了。
6: 哎，是呀、啊，哎呀，这药哈，我说我俩研究它，以后我也是吃，这药是太好了。
3: 啊、
6: 这药话我就是没病也吃也保健呢。我说咱俩就挣钱白存钱。
3: 啊、
6: 本身体就行了。
3: 哎，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钱也买不着这种药，这刚解禁了，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损嘛。我们通过黄石膏方的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把药。你看颈椎上的病、腰腿上的病、胃肠上的病、脑袋上的病，看上去拔肝打不着那些病症啊，用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6: 哎，对对对对，还没副作用。哎呀，这个方法太好了
3: 啊，非常好。爱人的两三个月的效果这么好，再接再厉，坚持让他往下用。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6: 他用现在我啥时候就用着用10克，一天20克。
3: 别的配合什么药引子没有？
6: 没有啊，我就是问老师，你给我问配点啥药引子。
3: 好，我给他开药引子。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可以用什么呢？一个是用葛根。
6: 葛根。
3: 对。
6: 哦。
3: 10克。
6: 啊，10克。
3: 夏枯草。
6: 夏枯草。
3: 夏枯草用8克。
6: 啊，8克啊。
3: 对，这就这两种就可以了。
6: 上哪买去？
3: 从药店买就行了。
6: 啊，完意思就。这熬水呀、
3: 哎，熬成水了，熬成水了以后的话呢，拿这个水送火，把黄石膏方送下去。
6: 啊，这那血压就下去了。
3: 对，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他这个血压呀，他其他方面的就调得更快了。
6: 啊，别人都是调的挺好的，就是血压我就愁的，我就血压就下。
3: 不着急，不用我愁的，慢慢的，单用黄石膏方也能调下去了，他、
6: 啊、
3: 就加了药引子以后就更快一些，不着急。
6: 啊，那我要是吃话吃多少量啊？
3: 你是身体上有病没有？大概是什么情况？
6: 我没有病，没查出病来。
3: 那你养生，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吃10克。
6: 啊，一天吃20克吧。
3: 一天20克，你调上两三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你身体上的变化，咱们药量呢再调整。
6: 好，谢谢。
3: 两口子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6: 啊，好，谢谢。
3: 好，咱下次再聊。
6: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7: 你好，杨老师。
3: 哎。
7: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3: 老朋友啊，
7: 那个，是，那个，我想问你一下，一个现在那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3: 嗯，
7: 而且他现在这个船呢，也比较稳定了，
3: 嗯，
7: 现在就是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有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在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也不错，也都在吃，
3: 嗯，
7: 效果有的刚吃吧。
3: 嗯，
7: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3: 嗯，
7: 嗯，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
3: 嗯，
7: 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3: 嗯，
7: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3: 嗯，
7: 这个肿水肿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3: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7: 他就是肺心病。
3: 嗯，
7: 肺炎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3: 嗯，
7: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肢部分了，
3: 哎、
7: 下肢部分，现在就是腿肿的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3: 嗯，
7: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3: 嗯，
7: 还是没见怎么下。
3: 嗯。
7: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怎
8: 那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用下来它变化的地方有哪些？
7: 一个是睡眠好。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睡觉。然后他吃完这一个的不就精神头比以前强了
8: 啊，
7: 而且他以前呢就是起个床啊起身的起来就喘半天马上就得吸氧，那现在就是用不着吸氧了，他能够起来，而且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明显，就是把他基本上能下来走动了。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8: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7: 对对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也是没看好。
8: 对，
7: 也都说他是心衰。
8: 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7: 对对对对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8: 那就非常危险了。但是现在用黄石膏方，老爷子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7: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有时像吃包子就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最多吃俩。
8: 多让吃
7: 一
8: 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
7: 是
8: 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7: 没吃利尿药。
8: 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部分了。
7: 用黄石膏方喘特别好。因为他在之前啊，吃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方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几部分。他吃完那个黄石膏方，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利尿药。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8: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7: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小便以前呢，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了。
8: 整泡尿了。
7: 对对对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因为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还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但是他老想接。
8: 对。小便不黄吧？
7: 有时候黄。
8: 有时候黄是吧？好。
7: 我现在我觉着比以前强多了。
8: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第一个加黄芪。
7: 黄芪
8: 用十克。
7: 黄芪十克。
8: 茯苓十克。泽泻用八克。对。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把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7: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8: 熬成水了，对。熬成水了，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
7: 哦，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好嘞，好嘞，好嘞，太好了，太好了。
8: 好。
7: 好嘞，
8: 好，
7: 再见，
8: 再聊。好。
7: 好嘞，好嘞，好嘞。
8: 好，再见。
7: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啊，嚯，不易啊，太不易了。杨老师主任。
9: 哎，别客气。
10: 我先说一下背景啊。我首先我是学医的，我都懂了医学好多东西，管理过医学上的一些医院管理工作，所以我以前不相信广告这些东西，而且我前一段我买眼药也是电视广播，我后来效果也不好，骗我，所以我没怎么听。可是我听您的那个讲以后，我觉得好多人都有效，他不会几个月那个不行，您这就两三年都那么多人， 我就感觉我觉得这杨主任那个可能
9: 感谢老爷子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关注，
10: 所以我就请您跟您探讨一下吧，请教请教。
9: 嗯，
10: 我是这么情况，我呢小的时候得肺炎呢，可能是麻疹呢或肺炎呢，可能落下个支气管扩张。我58年呢做了手术，做气管扩张手术，做了左侧一个舌叶，一个上叶，都有那痰呢比较多，
9: 对，
10: 鼻子也比较多。我本身呢又学医的，所以我每天呢我都懂的，所以就是这个体背引流啊，咳嗽咳痰嘛的。可是你要赶上那个感冒了，又赶上外界的刺激，他就更容易这个痰多呀，这么多年了，支气管扩张那么多年的肺泡，它是不可逆的，它越来越不好嘛。
9: 又气肿了，
10: 对吧？所以我现在80岁，可是那个，所以我经常注意呢，可能比我同位的人可能好一点。
9: 这肺气肿的气管扩张的这么多年，它已经是有肺气肿、慢阻肺的表现了。你说话呢，中气还这么足，应该是自己平常维护的非常好。
10: 我维护特别好。但是我同龄的人，这个有这种话可能不行了，因为他不学医，我学医我懂得点，我每天哪又坚持就10公里啊、5公里以上的活动，那走步啊，总对我身体可能有些个帮助，我只要是
9: 一定会有帮助的。
10: 不多，
9: 知识，这就是知识带来这种健康上的益处。
10: 这痰不多了，就我就咳嗽好说，只要稍微痒，我总刺痒，一嗓子一刺痒，不，我越别在屋里坐公共汽车，别上，咳嗽费慢慢一咳好几分钟才管事儿。因为我现在开车，我现在就这个没别的听的。我就把您那个照我就打开，听我就经常听，听到我这支气管扩张，在您来说还是能够治疗的。我想听听您得对我的指导。
9: 首先，这个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支气管扩张这是不可逆的，肺气肿、慢阻肺一旦形成以后的话呢，肺的功能减弱了，支气管扩张呢形成病灶了，是确实是很难治不了，只能是一步步的往前发展。但是呢，通过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症的话呢，我们不敢说所有支气管，你也是学医的啊，你学中医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西医也知道，结合中医来讲，这个病症你说好的，尤其是几十年的支气管扩张症了，你说好的跟那个得病以前一样，那很难了。但是恢复它一大半，你首先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大量的这种浓痰，我们可以让他不咳痰了，咳痰越来越少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健脾，通过温肾，因为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呐、你其实所谓大量的咳这种黄色的浓痰呢、这个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正是脾虚了以后，你长时间的肺功能出了问题以后，肺经上不好了，带着脾就虚了，这叫子盗母气嘛。脾越虚痰越多嘛，因此你看支气管扩张症的肺气肿的患者，他往往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因为你脾虚了。

0: 因此我们通过这种黄氏膏方当中，比如说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啊，人参啊、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痰湿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痰湿逐渐的化得越来越少了。哎，你吐痰一点点的会就痰量会减少，这个对于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讲，这生活当中呢，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8味药材养肺经呢，肺气足了以后呢，那么能人的汗毛孔呢闭合呢，它就能够非常严实了啊。冷风一吹，汗毛孔关严实了，这就现代医学所讲的免疫功能就开始提高了。这样一来呢，防止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感冒的问题，不感冒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他往往就一感冒就带的这个病就重了，痰就黄了，你就得赶紧的打针输液的，解决你不感冒的问题。肺气足了，不感冒了，咳嗽减少了，脾气足了以后呢，痰生的少了，吐痰的问题少了，再加上呢，10味药材养了肾以后的话呢，肾能纳气了，这个时候呢，喘的问题逐渐的开始减轻，这样的综合性的调理，从中医的角度，从郁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的，我们恢复一半，恢复一大半，比这个打针输液这个，你搞了。可能你是搞西医的，你这多年呢，不管是管理呀，还是搞临床的话，
1: 搞肺的啊是
0: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跟这个打针输液，它这种治疗的方法那是急则治其标啊，这相对呢能够缓则治其本，这个效果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从老爷子还是岁数大了，咱们小剂量的开始用它，早晚各用5克的黄氏膏方。
1: 5克，
0: 早晨5克，晚上5克。
1: 哦。
0: 吃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时候跟场外老师联系，我们再给调整。
1: 那好好，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好了好了，拜拜啊。
0: 好，再见。
1: 拜拜。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0: 你好。
3: 啊，我现在用这个膏方啊，用2月04天了，跟老头用的。
0: 嗯。
3: 啊，用的属实真好。我以前用那药，哎呀，啥药都用过。
0: 嗯。
3: 怎么的也没好使啊。
0: 嗯。
3: 这个药我觉吃上10来天啊，我原先心脏就是疼，反不太疼。
0: 嗯，
3: 吃点贝斯乐克什么的哈，就能顶住。
0: 嗯，
3: 完了，我就吃这个药，吃7-8天，真不疼了。
0: 这个
3: 好了。
0: 嗯，
3: 完你敢睡觉啊？
0: 嗯，
3: 原先呢，9点躺下，12点也睡不着，就是烦，烙饼，就是来回烙。现在呢，这不是吃2月多点，从9点开始睡，睡到4点半才起来，才行。啊，那样。完事了，我这个手吧，原先这个左手麻，麻这手现在还麻，麻是麻，原先这手的手腕的血管都看不着了，就像针那么细，现在粗老了，
0: 血管都变粗了，
3: 就这个手就针那么细的血管基本就看不着，现在真能看着了，这不我一抬手就能看着，这手。完这血管出了，完原先呢我后脊梁就是腰我疼，现在真不疼了。完你敢后脑勺子脚后跟子，后脑勺子也不疼了，是脚后跟也不疼了，原先脚后跟也疼，后脑勺还疼。
0: 这就5-6个病了
3: 啊，
0: 心绞痛啊，睡眠呐、手麻呀，腰不好，脑袋不好啊，包括足跟痛啊，这5-6个病症用这个方子2个月04天都大见成效了。
3: 见老爷了，好老了，好老了，真好老了。完事了，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鸣耳鸣，但是我品的是有点就像轻了样的，就是叫那个声，成天叫呢。我这都40来年了，30多岁得的。这个
0: 还行。
3: 属实真好，这药是吃对了。完咱家老头吧是5年的脑血栓。脑血栓嘛，他是就头没一吃药，药吃下能有几天，他那手基本就是俩手搁跟前都崴不上来那个饭。那样式的，现在吃还行，搁个吃的还挺油。

0: 那个他也缓解了。
1: 嗯，
0: 完他原先是手凉脚凉啊。
1: 嗯，
0: 那就是凉啊，现在全硬了。
1: 嗯
0: 嗯，全好了。
1: 啊，这个老爷子这病时间也久了吧？
0: 五年。
1: 啊，五年的病史了。
0: 啊，对呀、啊。
1: 这也算老病陈病了。
0: 啊。
1: 你看，像这样的病症，以前也没少吃药。
0: 哎呀，那吃老了，吃三四年呢，都没好使，没好使。完才，完我那天无意听你讲座，完才换药。
1: 嗯。
0: 你讲完不几天，完我说买吧，我说，
1: 嗯、
0: 反正怎么的都花钱呢，我说吃呗呢，那不吃那不好啊。
1: 嗯。
0: 啊，出门我得搀着他。
1: 嗯。
0: 完事了。就是上厕所我得送到厕所，反正挺费劲呢、啊、现在还行，现在厕所能行了，吃饭呢这个手还比原先能痛快点儿，好使点儿，完手脚还热乎了，你看完上外头溜达呢，遇劲儿我招招架架能扶他一下子，啊，完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吃的药啊，他说那不比原先强老了，哈哈，他这么说的。
1: 老两口都在用黄氏膏方，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药就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
0: 对对对。
1: 真正能够畅销十来年的时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有真功实效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完事他那啥玩意儿呢？他原先说话，就是像磕巴样的。
1: 嗯。
0: 啊，现在说话还行，比原先强不少。
1: 嗯。
0: 啊，他不磕巴了，后来。他就能正经像正常人那么的，不顺溜的，不磕巴了。
1: 嗯
0: 嗯
1: 嗯，
0: 那就差老了。
1: 嗯，
0: 完事儿了，他那什么玩意儿呢？他这个大便，小便还都行。原先就是排这一天上这一回厕所啊，我都怕他，我老瞅他呀。
1: 嗯，
0: 我怕坐上就完事儿，那家伙吃奶劲儿都出来了。
1: 对。
0: 啊，现在不行了。
1: 嗯，
0: 现在个上厕所，完不一会儿，告诉我撒完了，还真挺好的，
1: 大便也通了，这就是这种郁积文化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通之，五脏通阳的好处。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人得病啊，你说你心脏上有病了，是这儿有了病了，但是它是整体上出了问题，表现在这儿了。你说那个大便，为什么十个心脏病的患者有九个大便不通？
0: 对
1: 啊，都是在很多人都是在一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干一时间，最后心梗要了命了。
0: 啊，对对呀、啊，
1: 越
0: 怕
1: 什么越来什么。为什么说你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大便不好呢？这都是带着连带出现的。
0: 对对对。
1: 你治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治心脏，不管那个大便，那不行啊。
0: 对，原先咱不就那么治的吗？
1: 哎，现在用黄氏膏方，三脏通之，五脏通阳，把脾胃调过来了，大便通了。
0: 对对对。
1: 脾胃一好了以后呢，心为脾之母啊。火生的土，所以说呢，他儿子好了，最后他妈妈这个病呢也自然就好得快了。因此你心脏也好，大便也通，人也精神了，方方面面都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完事他现在能吃，真能吃，比我还能吃。那大脚能吃十好几个。
1: 你看。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脾胃功能多好。
0: 75。
1: 嗯嗯。
0: 咱俩75了。
1: 太好了。
0: 你敢完事咱家我娘家的兄弟媳妇啊。
1: 嗯，
0: 他原先是怎么事呢？就是，我兄弟一面叫要小子，要小子，来一个丫头就不要了，来一个丫头不要，流产好几个，完了，现在就弄的是啥呢？扶着就是没吃药前呢，扶这拐棍都不好使，就是走性不增加就跌，他就打算不治了，完了就是那什么，就混活等死吧，那就是。
1: 嗯，
0: 往往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杨老师这药挺好，我说你比量比量花我钱，花点钱那万一要治好呢？
1: 对，
0: 咱不说治好，就是那扔拐棍儿，就是瘸了吧唧都行啊。
1: 嗯，
0: 才50多岁。
1: 嗯，
0: 啊，完了我这么说，动心了，完了，买药也买了，完了吃的现在吃的挺好。
1: 嗯
0: 啊。比原先强不少了，那倒不至于冷棍儿，他就是啥呢？这主棍儿脚立正点就行呗。昨儿我兄弟来，我问他，我说那什么，我弟妹好没啊？他说比以前强了。
1: 嗯，
0: 那就行呗呢。那这钱咱就没白花，对不？
1: 对。你看，这就是脑血栓的很多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

0: 总觉得吃过几种药，用过一些方法，这个后遗症治的不理想，觉得是这个病没治了。
1: 他那
0: 但是，
1: 药也没少吃。
0: 对，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很多这样病症的患者是恢复得非常理想的。
1: 那不是的，太谢谢你了，这药，完你那什么为老百姓做的太，有点太累了，你别这么累，就是自个儿也得保重自个儿。
0: 一定的，感谢这些老听众朋友惦着我的健康啊！
1: 这事有你，
0: 重要
1: 完了咱们才能跟你走啊！
0: 哎，重要的是每天到了时间点不给大家讲啊，我都不踏实，因为听习惯了，有几十万人在线收听。你到了这个时间点不给人播的话呢，很多老百姓打电话呀，啊，咱们养老今天没讲课呀。
1: 对对对，咱到点儿咱就去。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

0: 鲜活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嘉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9: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1: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 FM97 新歌速递。
12: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4: 小王啊，辛苦你了，
5: 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4: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5: 当然算啦，
4: 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

0: 什么颜色？
1: 绿色，
2: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8: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行，我跟您再说说吧。您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六七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1: 嗯，
0: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那就是说是像去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这也感觉的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点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0: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哎，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那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2: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2: 啊
0: 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是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2: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2: 嗯嗯，
0: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2: 说话挺顺畅的啊，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2: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的情况，您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一站了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晚上这基本上也不怎么起夜了，
2: 嗯，
0: 哎，这一晚上睡的这个挺踏实的，哎，这感觉这个白天精神也好了。而且吃饭也比过去吃的多了，你说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这您说这个现在我真是体会到了，
2: 嗯嗯，
0: 所以啊这回我一定好好配合您啊，我把我这个病啊也是彻底从根上给它拔除了。您看我这个二十多年这个病啊，确实是把我折腾够呛，
2: 嗯，
0: 等着病好了以后啊，哎，我也这个心情舒畅了，就好好舒舒畅畅的活个几十年嘛，
2: 没错，健康的活着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啊，你总体恢复的还可以啊，只是呢，中间呢别断了用药就行，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说呢，咱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2: 嗯，
0: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2: 好，咱们再见。
3: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2: 嗯嗯，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2: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朋友了。
2: 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2: 嗯嗯，
4: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现在都不吃了。
2: 嗯，
4: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6.3，餐后8.2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这不挺好的吗？
2: 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他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

0: 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0: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1: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哎，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0: 嗯，
1: 消散的差不多了，
0: 嗯，
1: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那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0: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也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他老丈母娘用去了。
0: 嗯，
1: 哎呀，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所有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DJ 大白。短视频音乐时代呢，给很多的音乐人带来了很便利的传播条件，很多的观众呢通过短视频刷到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便会驻足收听点赞。那么这个时代中呢，也有很多的歌曲让人非常难忘，比如说心如止水呀、中间人呐、飞鸟与蝉等等等等。在以上的歌曲当中呢，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哪几首呢？那今天的 Big 大人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短视频音乐时代的热单制造机。大白刚刚说的三首歌里面有两首歌啊，都是来自他之手，他就是来自南京本土厂牌 Free Out 的主理人，著名的歌手、音乐制作人 Ice Paper。说到 Ice Paper 呢，除了以上两首歌之外呢，大家对他最大的了解就是他是一个词曲编全能的音乐制作人。那么关于他的音乐故事呢，也非常的精彩。想知道他都跟大白聊了什么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 Big 大人物，一起一探究竟吧。
1: Big 大人物，
0: 做流行风向标，你想听的都在音乐 Big 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Big 榜。今天做个音乐 Big 榜的嘉宾呢，是一位南京本土非常厉害的音乐制作人、唱作人呢、Ice Paper， 欢迎你。
2: 大家好 ，Big 榜的听众朋友们，还有 DJ 大白老师，你好。
0: 再次欢迎 Ice Paper 做客音乐 Big 榜，其实特别开心啊，能跟这个老师您聊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了解音乐 Big 榜的朋友们都知道，大白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是学习音乐制作，那我觉得对我自己音乐制作影响最深的呢，就是这个 Ice Paper 老师，我也一直都很喜欢您的这个作品啊。那对于您来说，因为我们都知道 Ice Paper 做歌写歌是非常多的细节，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对于您来说，您是怎么去抓住这些画面感的呢？你又是如此有这么饱满的这个设计灵感呢？
2: 谢谢。主要是像小时候可能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文学，就是看很多的书，然后看很多的电影，然后玩了很多的游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创作中，尤其是画面感不能缺少的。就像小时候，像我记得爸妈说过一句话，就是他们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不太喜欢看那个翻拍的那个武侠剧。因为文字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空间，所以其实每当我去创作一部专辑的时候，我其实是在把脑子里面很多关于文字、关于这个想象力，通过音符，通过它音乐每个音色的色彩，去让听众感受到这个更直接的这个感受力吧。
0: 了解了解。而且其实您的风格是非常的多啊，可以从你的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所有的描述当中去串联到很多不同的这个世界观以及很多的故事。那刚刚我们也知道，这个除了去写一些自己非常喜欢的风格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Ice Paper 也是应该可以说得上这个热单制造机啊，应该说是从心如止水到中间人，有很多很多被这个所有歌迷都认可的作品。但是我们有发现，

0: 其实这些作品在大热的时候，你个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是相对低调的，你是有预料到自己这些歌会火，还是说这些歌对你来说也只是作品而已？你对这些火的歌曲都是什么样的心态呢？
1: 我觉得一方面是运气吧，因为可能正好赶上了现在抖音平台啊，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大家会用此类符合这个生活符合当下心情的一个音乐当做它的这个背景乐。那我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对，它可能只是我 EP 当中的一首单曲啊，或者是一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写照啊，所以并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非常非常记得像类似心如止水或者中间人是时隔了一段时间他才会在这个网络上，所以并没有想那么多。
0: 那你自己会比如说那大家最喜欢你的歌会是你自己也是比较喜欢的吗？
1: 对，那会儿是怎么说，那会儿就是其实每首都喜欢。
0: 了解了解。其实这个每一首创作出来的歌曲都是自己当下这个故事或者当下心情的一个写照嘛，那大家听到当下你的那个情绪之后也能去 get 到，哎，这个时候 Aspaper 想跟大家说什么。只是说大家在这个社交网络上面有很多自己的情绪可以用这首音乐来表达，那巧了就变成了大家很喜欢的歌。那最近也是和这个公司对不对，也达成了非常深入的合作，也开始有很多这个更精致更多人参与的这个制作进来啊。那我们其实也发现这个 Aspaper 每一次发歌，就像大白刚刚说的，因为一直有关注你的这个歌曲嘛，每次发歌都会有比如说至少20首歌30首歌。然后对于这个 Aspaper 来说，你觉得你的歌曲比如说你一张专辑要讲故事的话最少需要几首歌，或者你是怎么样去安排这些歌曲来担任专辑中的角色呢？
1: 因为我可能会在做一张专辑之前想的就还挺多的，定下一个非常明确的，像拍一部电影一样。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能用一首歌去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也挺了不起的。
0: 哇，那这个真的很厉害了。
1: 对对，所以其实它不存在于数量吧，其实更多是主题概念，更多是你如何去就是提取歌曲当中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性格啊，或者是这个歌词啊，或者是你的旋律啊，最后能够围绕这张专辑的那个名称多少首歌都可以。那我为什么选用这么多呢？就是会有点较劲。对，其实这个你说在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件好事吗？对，大部分人会，或者对于大部分听众大部分公司来说，它或许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儿，因为一张专辑其实正常的应该10来首或者10首，对吧？以前最传统的24首听众一口气听完得多累啊，其实我也非常清楚。对，但是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的自己想一个说法吧。
0: 可能就是对于你来说这24首歌每一首歌都其实是整个故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1: 对，就像12星座缺了一个也不行，就像24个节气缺了一个它就不完整。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有它的这个在前期准备好一个这个主题。
0: 哎，那大白有个疑惑，不知道 Aspaper 有没有平时会去看这个大家对你歌曲的评论？其实有很多能够把你的故事写的还挺完整的粉丝，他们会在你的评论区把每一首的故事啊串联上一首，把它表达出来。你觉得他们表达的准确吗？还是说其实你在写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1: 其实都有。我对，因为粉丝的评论包括这个对于音乐上的这个解读，我觉得一直是就是作为创作者跟这个听众之间的互相补足。就像你说的，也有发现过这种就是哎，我真的没想过这些可以衍生的，但是听众他写的很清楚啊，反而哦，那我下一次在做此类歌曲或者是再有去这样的创意的时候，我应该其实把他这个故事线铺得更完整。但是往往就是什么呢，所以我说就是往往文字啊，往往这个停留在脑海当中这个想象比肉眼看到的那个要更浪漫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永远无法做到叫最完整，那听众留有空间给他的想象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事。
0: 是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啊。再次感谢这个

0: Esper 跟大白分享这些故事啊。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想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歌曲会是什么呢？
1: 既然您提到了《心如止水》和《中间人》，那这两首您挑一首。
0: 哇，这个一上来我们就这个直击流量，这个这期节目肯定不少人听啊。那我们这样吧，《心如止水》和《中间人》这两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最早最早从《心如止水》开始认识你的。那我们先从《心如止水》开始听吧。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包。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

0: 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Music Big Bang，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 Big Bang， 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大白自己特别特别欣赏的一位音乐制作人、唱作人 Ice Paper， 欢迎你。
5: Hello， 大家好，大白老师好，
4: 再次欢迎这个Ice Paper 做客音乐B-Bang。其实作为这个大白自己的偶像来说，这个怎么从何说起呢？在这里呢，这个大白想要跟这个 Ice Paper 稍微表白一下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偶然间呢，其实有朋友推荐我听一位，他说，哎，因为我们学习音乐制作的学生嘛，那他们会说，哎，你看有一个制作人很厉害啊，为什么？我说，因为他跟李荣浩一样，所有的歌从这个写歌、写词、写曲到制作到编曲，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就去翻了，然后发现这个人就是 Ice Paper 老师。然后我发现了，其实在他的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听到的那张专辑当中呢，有几首歌是大家很喜欢的，当然有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歌。其实今天呢，其实想趁这个节目的便利啊，大白使用一下私心，想要请这个 Ice Paper 哥这个聊一聊啊，关于大白自己蛮喜欢的这两首歌。第一首呢，其实我还蛮想聊《冷门》这首歌的，因为这首歌好像并没有在这张专辑中是很火，但是它确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我们可以聊聊这首歌吗？
5: 可以。这首歌其实当时创作的时候和中间人还挺像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小阶段的一个心得。我觉得歌词其实在描绘的也是一个在灯光下的很独自的这么一个很私密的很私人的一个场景。冷门嘛，其实有太多的冷门电影、冷门音乐、冷门的文学被大家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其实就是宝藏嘛，对吧？
4: 是
5: 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身上他其实都是有宝藏的。对，可能在职场、在生活、在工作、在爱情当中，只是身上的那些优点没有被彼此、被这个对方给看到，所以我觉得在没有被看到，但是自己心中又对很多东西有很多的冲动跟渴望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所以这首歌它描绘的其实是一个在灯光下，自己看见了自己，但是渴求被别人看到的这么一份。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一个需要自我调节、自我治愈，然后等待那个时机。
4: 了解了解。那这个时隔多年，大白终于知道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当然可以想象到，其实每个人在听这首歌，包括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也能幻想到类似的画面。其实《冷门》这首歌为什么会让大白那么喜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在学习音乐制作的朋友们，大家也会发现，在你最开始尝试的时候，可能没有人会去听你的音乐，但是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个力量，就是你只要不断的坚持，可能到最后大家就会去发现到你身上的宝藏。那其实刚刚之前在第一环节的时候 Ice Paper 老师有说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民族音乐啊，非常喜欢这个中国风音乐。那这个环节我们也聊聊看关于你的音乐。首先从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吧，也是这个大家评论还蛮多的一首，叫《双玉玉佩》，我们可以聊聊这首歌吗？
5: 《双玉玉佩》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剖析，因为其实它这个

0: 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他的那个传说故事里面提到了关于人分裂的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对，其实我们每天每个人也在自我分裂，也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性格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对自己和自己的这种。那如果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当做一个容器，那它里面的这个每天的思想可能就像水一样，那在来回的斗争，那这个躯体究竟限制了我们什么？所以我在歌词的副歌，我写的比较直白，就叫我爱我的身体，我恨我的身体。对，这个身体很多东西是不受我们控制的，但是，其实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更自由、更宣泄、更无所边际的。对，
1: 了解了解。哎，那其实这两首歌曲也算是你生涯的。开始的时候啊，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奠定了一些基调，大家听你的歌，包括像我刚刚说我自己喜欢的冷门啊，我想双玉玉佩啊，其实他都有很多怀才不遇的这种心理，是大白猜的这样吗？
0: 其实不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现在力所能及做的事情的一个叫 push 感。就比如说像冷里面的歌词是梦的尽头是无止境的失控，不能睡。其实就是我写这句的时候，那会儿可能就是早上四五点钟，对，我不能睡。
1: 它其实是一种可能跟我刚刚说的东西是相反的，就是怀才不遇可能是类似于那种不满足，但其实是满足，然后去发掘更多这样的。
0: 没错，其实是挖掘自己本身更多的，挖掘自己对于热爱的事情的这么一种憧憬跟这种就是这种氛围。你甚至坐在电脑面前，在电脑面前写着中国风写着这些歌的时候，你旁边的世界都会改变的
1: 啊。非常感谢这个 Paper 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经历和兄弟们，包括想制作专辑的一些好玩故事。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二环节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什么歌曲
0: 那就在冷门和双玉佩当中挑一首你最愿意播放的
1: 那对于我来说呢，只要节目时间够长，我们两首歌都可以听一下的。但是其实刚刚这个 Ice Paper 有着重的聊一下冷门对于大家的意义，我觉得也希望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让大家能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对不对，可以鼓舞自己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下冷门这首歌好不好？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度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把一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学

0: 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往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臂膀。
13: 欢迎过来，这里是音乐臂膀，我是 DJ 大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音乐制作人、唱作人 Ice Paper， 欢迎你。
14: 大家好，大白老师好。
13: 再次欢迎这个 Ice Paper 做客音乐臂膀。其实我们有了解啊，这两年啊形式低调的这个 paper 啊也开始上综艺了我们有发现这个2024年最新的一首合作曲人啊是和当时宝藏歌曲综艺当中的这个老搭档王丽人合作的。哎，你觉得这次合作的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回忆起当时比赛的当时这个节目时候的这个故事？
14: 因为王丽人他也是 南京当地的这个独立音乐人嘛，
13: 嗯，
14: 所以平时除了做音乐，然后大家其实接触还挺多，
13: 嗯，
14: 那当他的公司想为他去做一系列的这个音乐上的企划的时候，因为大家平时也经常讨论音乐，他就在第一时间我们就深度讨论嘛，这对于他这个自己的定位，自己的这个最擅长的音乐风格，那我跟他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不如去做一首碰撞，用我最擅长的加上你最擅长的，我们一起去试一下，对，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
13: 了解了解，那其实在这档节目当中啊，这 Ice Paper 和很多的这个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都有合作，哎，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创作歌手，大家都相互碰撞，那对于一个比如说独立制作人 Home Studio 的制作人来说，其实还算蛮大开眼界的。你有开始在节目之后想说，哎，要和更多的音乐人去做一些在制作和创作上面的合体吗？
14: 是的是的，我其实参加节目的还有一个本意，就是想认识更多、想认识更多更优秀的音乐人，因为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会有些叫眼界上的不足
13: 啊。了解，
14: 对，尤其出去以后，像认识了严泽欢，对吧？那会儿参加节目认识了裘德，他们其实都是在我觉得当代非常优秀的这个音乐人，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对，所以参加综艺节目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你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对，那你的收入变多，你会让你的团队、让你的家人、让你的父母，这个是最核心的。
13: 是的，是的，是的。
14: 对，这个很真实。
13: 那当然了，这个是最核心的、最真实的这个原因之外，当然刚刚这个 Asperger 有提到说，更多的音乐人啊认识，去了解到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所以其实我包括我自己也蛮期待，你的粉丝应该也蛮期待，不知道你自己会不会期待说由你去担当制作人，去制作一张别人的全专呢？
14: 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只是参与吧，参与之后倒有。如果完全是让我去给其他的艺人做一张专辑，我担心这个阶段的我会不会把它做得太我了。
13: 了解了解了解。
14: 对，而忽略掉那个音乐人本身的，所以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还慢慢学习吧。
13: 所以你觉得你距离这个职业制作人其实还是有距离和阶段的？
14: 对，我觉得至少现在目前的阶段，我要把我自己当做那个最合适的。当我可以脱身于我自己在台前的这么一个身份，我觉得我就可以更好的去做那件事情。
13: 哇，其实这件事情还蛮有哲理的，因为之前大白在这个音乐B榜，大家应该收听往期节目的这个音乐大师系列当中，有很多大白和这个业内很职业的这个制作人老师们聊天。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作为一个职业的制作人呢，在制作一张专辑的时候，如果说是完全制作别人的专辑，或者说有自己参与的专辑的话，他其实他的工作氛围或者他的工作阶段是相对客观的。那比如说像 Ice Paper 啊，做自己的歌曲，做自己的专辑制作人，他其实相对的是感性一些的，主观一些的。
14: 没错。
13: 你觉得你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别人的整张专辑的制作，可能是相对而言没有找到专辑制作这个我们说这叫什么市场化的一个客观的点吗？
14: 其实是可以。你要从真正的这个音乐专业上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现在的很多的音乐人其实非常具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但是曾经在唱片工业上有很多优秀的专辑是真的是一个团队，从制作人，而制作人在那个环节当中扮演的角色比重是非常大的。对，我特别焦虑，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很多的音乐人他只有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他的这个叫能力跟我能够为他付出的这个点无法达成一个叫
13: 了解了解，
14: 最合适的这种点。对，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的音乐人也用了很多很好的这个词曲，很多这个好的这个制作班底，但是出来的作品并不尽如人意。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叫一个共识，一个步伐一致的方向。对，
13: 制作人和音乐人之间的这个链接，
14: 没错没错，所以没找到之前还不如不做，对吧？
13: 是是是，
14: 大家都拧吧。
13: 那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到为什么说包括像李荣浩老师在内他们会愿意去 自己去制作自己的整张专辑，其实很难达成的一种共识就是，如果说你自己写词写曲，你会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想法，那公司给你安排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老师，

0: 你又不得不去听他的，然后就会可能会在链接上面有一些默契的失调。那当然，如果默契达成一致的话，就会创作出皓月坛相对经典的作品啊。
1: 没错，一帮人如果是奔着一张艺术作品去做，会特别棒。其实作为制作人，最怕的就是满怀热情的参与进去，然后最后坐着变成干活了。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最懊恼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刚刚其实也聊了聊啊，关于这个 Ice Paper 在制作上面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也是收集到粉丝对你的这个评论嘛，有发现其实你在。这个做歌的时候，你的每一首歌好像啊，自己演唱的这个方式和音色都不太一样，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音色怪物啊，十分多变。那对于 Ice Paper 来说，你觉得你的音色是，你会觉得，比如说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是这首歌里的歌手去演唱这首歌，还是说其实你也把你自己的音色当做一种乐器呢？当然，这种构想是大白猜测的。
1: 嗯，说的没错，其实它真的是有利有弊。因为我的音乐风格还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尝试，所以在这种音乐风格当中，我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音色，为了匹配这个氛围，匹配这个音乐风格。但在某一个点上，也会导致，可能我的音色的辨识度跟统一性啊，在听众的这边，所以一切都是对的。根据最直接当下的这个就可以，但你说的没错，我现在目前的阶段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首歌里面的一个元素。
0: 了解了解了解。那其实大家在记住这首歌的同时，那大家就会更容易，其实刚刚 Asper 有说可能声音辨识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大家反而会更容易去记住这首歌，因为加上人声的这个编配，就是这首歌更饱满更完整。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觉得在做作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样子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那大家其实能够记住这个作品呢，当然大家也最好要记住这个人呢，大家知道就这个人制作专辑就是非常的完美，每一首歌不管是改变自己的音色也好，或者是加任何的元素也好，也只是为了让整首作品更完整，让整首歌更好听。好了，非常感谢这个 Ice Paper， 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你做专辑的态度呀，关于你自己如何去调整自己的音色。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其实也到尾声了，再次感谢这个 Ice Paper 做客音乐笔吧。在最后的最后就不是大白提议了，我其实还蛮想让这个 Ice Paper 自己来推荐一首歌曲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那你想要推荐什么呢？
1: 推荐一首夜泊情怀给大家。
0: 夜泊情怀，就是这首歌想必这个喜欢 Ice Paper 的朋友们应该也都非常了解啊，那这也是他这个中国风的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那我们来听这首《夜泊情怀》啊，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南京的这个情怀文化。再次感谢这个 Ice Paper 做客音乐Big榜啊，希望你未来的事业能够顺风顺水，在音乐制作的道路上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好，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1: 好，谢谢音乐Big榜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 DJ 大白老师。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2: 倒数321，装载旋律记忆升空，坐标音乐元宇宙，
13: 这里有你最难忘的老情歌。
14: 关注的第一壶照我面，
13: 也有最火热的流行激战。

0: 做流行风向标，让听歌成了一种习惯，你想听的都在音乐背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必榜。刚刚我们聊到了 Ice Paper 是属于短视频时代的热单制造机，那么也说明呢，在短视频时代有非常多的歌曲啊，便利的传播到了大家的耳中。那今天的第二板块呢，我们就围绕火爆全网的歌曲来和大家聊一聊天吧。首先第一首歌呢，其实在刚发布的时候就很火，最近因为孙楠老师的翻唱它又变火了，想必很多朋友们已经知道大白在说什么歌曲了。没错，就是来自雄狮少年的主题曲《无名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对 Ice Paper 的采访了。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音乐 Big 榜的微信公众号音乐 Big 榜，还有我们的哔哩哔哩账号和短视频账号，也在同步更新好玩的视频内容。手机打开抖音搜索音乐 Big 榜 FM Online， 也可以同时收听本期节目。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邓禹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事。”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事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古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0: 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0: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

0: 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 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块钱。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

0: 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1: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1: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邓禹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室。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室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故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1: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

0: 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黑晒伤，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呢，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呢，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它的防晒指数啊是 SPF28，PA 值呢是3+，这款防晒气垫啊，完全打破了传统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那种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的瞬间啊，出粉细腻，不用费劲儿的去揉搓，也不用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娇柔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啊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而且呢，配方非常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而且呢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的宝宝也能够安心用。同时呢，贴心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加霍霍巴籽油，加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啊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安心。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呢，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呢是159元。今天九七月商城的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两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九七月商城，今天我们除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还为大家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呢？真心的劝您试试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这款第四代啊是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上纳米防泼水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软弹缓震鞋底加上 U 型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啊脚都不疼。另外呢，松紧免系鞋带，后跟啊还有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鞋头呢还特意做到了加宽，所以这个宽脚啊、胖脚啊、高脚背呢都完全不及脚趾。平时啊专柜要几百块，今天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需79.9元，直接拿下这一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等等。

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啊，尺码呢35到44码都有。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勒第四代飞之鞋。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乐商城来抢购啊！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内直接回复97两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97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仿佛瞬间就回到上海滩热播、万人空巷的年代。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润发和赵雅芝红遍大江南北，也让人们认识了主题曲的演唱者叶丽仪。请听叶丽仪《上海滩》。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

0: 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8: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

0: 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4: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6: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7: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6: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
3: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

0: 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2: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

0: 文字中国。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有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先登堂然后才能入室。堂和室的前后方位一目了然。室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屋顶，中间是一只箭头朝下的箭矢，最下面一横表示地面。整个字形会意为从外面射进来的箭到了室内的地面就停止了。古人的居处分为三个部分，堂、室、房。最前面是堂，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不能住人。人们常说的几世同堂，指的就是整个家族共同在堂上祭祀先祖。堂的后面是室，是住人的地方。室的两侧是房，就是我们常说的东厢房、西厢房。整栋建筑必须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台阶之上，所以必定要有台阶。要进入堂，必定要有升阶，一级一级台阶升上去，所以只能登堂才能入室。孔子曾经评价学生子路说：“有也升堂矣，未入室也。”这是形容子路的学问虽然登上了正堂，但是还没有进入到堂后面的内室。那么“室”的字形当中，为什么要用箭矢落地来会意呢？这是因为箭矢是古人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物件，射是六艺之一，射礼又是六礼之一，因此古人就随手使用身边常见的物件来进行造字，即《易经》所谓的进取诸身。说文解字说：“至所指也”，用箭矢落地来会意所指。邓禹才说：“是屋者，人所至而止也。”这也就是用箭矢落地来会意的由来。《礼记·曲礼》上记载：“三十曰壮，有室。”三十多岁的男子称壮，有室即有妻子。《诗经·桃夭篇》当中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诗句。这是形容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之后，妻子要居住在室里，因为嫡妻为正室，而后娶的妾则要住在正室两侧的厢房，故称偏房。更加有趣的是，室是人一生所居，引申为人死后的永久居住地也为室。诗经葛生是妻子祭奠亡父的诗篇，在诗篇的最后，妻子吟咏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达了死后要与丈夫同穴的愿望。这里的室就是指亡夫的墓穴。
2: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文字中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

0: 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匮乏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作者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以及令人攻心的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书奖。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是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了乌克兰劳动营。这些曾经在二战当中与纳粹政权合作过的德国人，受尽了非人的待遇，而作者以大角度描绘了这个悲惨的年代。

作者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移居西德，现居柏林。1982年，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他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授奖词说，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专制社会当中，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逮捕、酷刑和谋杀。这种恐怖的阴影蔓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米勒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种窒息的恐怖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不但包括纳粹分子本身，还包括当时被战胜者抓捕的人们，比如所有17到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1月被送到了苏联劳改营当中，其中有当时17岁的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以及米勒的母亲。

入微的描述和刻画。这不但是关于奥斯卡个人的故事，更是过去百年千万人所共同经历的故事。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德语文学中的复古的因子。始终都还存在一些作品在试图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比如权力、公正、人类的尊严以及自由。

1944年的夏天，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到罗马尼亚的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库斯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出人意料的，向一直为盟国的纳粹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所有生活在境内的德国人，他们要为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苏联的重建出力。所有年纪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和妇女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我的母亲也在劳动营待了5年，因为她让人想起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流放这个话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这些偷偷摸摸的谈话伴随了我的童年，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容，却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惧。

2001年，我开始记录下对村子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访谈。我知道奥斯卡也被流放过，跟他讲起我打算写这个题材，他想用他的回忆来帮助我。我们定期会面，他讲述，我记录，不久之后就萌生了共同创作的念头。

2006年，奥斯卡突然离开，我已经有四大本写满了手稿，有几张的草稿已经打好。他死后，我整个人像是僵住了，笔记当中透出来的亲近感，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的一切。一年以后，我才能艰难地脱离我们这个语境，独立地完成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奥斯卡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米勒，2009年3月。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呢？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领读者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来自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米勒的代表作品《呼吸秋千》。

米勒来自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他把人的尊严和美感踩到了脚下，他来到了德国，而德国与这场人类的灾难有着更深的渊源，比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更多。呼吸秋千正是这样扼住了大家的呼吸。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和我如影随形。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他们原先并不属于我，他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先生的，毛手套是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过节收到的礼物。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一点什么，指望他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一点东西。我收下了他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一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公园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梯形的恐惧，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幽会也随着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每个星期我都会跟一个比我年纪大一辈的男子去约会。当年每次这样的幽会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5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和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5年以后，我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和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的将自己裹入到沉默之中，再也没法用言语倾诉兴趣。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覆自己罢了。为了延长从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也就是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当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喧哗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馆、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来的镜面，好像自己就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

0: 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六到八月是琼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5: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6: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要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5: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
6: 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啊，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5: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砖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地聊开了。改造完的街巷，墙上挂的是居民自家捐出来的老照片，拐角处摆的是收回来的旧物件。游客走过来，看到的不是一个打造出来的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布都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7: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算是亲人吧。
5: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

0: 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1: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2: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3: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林基路小学也是我们的林基路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7: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基路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5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基路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基路受党组织派遣远赴西

0: 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基禄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基禄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基禄街，并建立林基禄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基禄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禄社区。自此，林基禄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1: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基禄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基禄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基禄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
2: 库车大道，我们看见一个，来看一下。
0: 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

0: 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细分下来，80曰蝶，90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

0: 详细的区分，六十曰奇，七十为老，八十九十都叫做茂。细分下来，八十曰蝶，九十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应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每当听到这首歌，我们仿佛瞬间就回到上海滩热播、万人空巷的年代。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润发和赵雅芝红遍大江南北，也让人们认识了主题曲的演唱者叶丽仪。请听叶丽仪《上海滩》。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下化为诗篇。
1: 只缘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从明代开始编撰并不断增补的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一书中，记录了一则谚语：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很多人不明白这句谚语的意思，原因在于不懂得古时的三老制度。我们先从老这个有趣的字来讲起。老，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像一位老人的样子，最上面是老人的长发，往下是老人的面部，面部中间的一点代表眼睛，下部是老人驼背之形，左边和手相连的一竖代表着拐杖，整个字形就是一位长发飘飘、弯腰驼背、手持拐杖行走的老人的模样。古人称60岁以上为老人，有所谓上寿、中寿、下寿之分，上寿和中寿自不必说，连下寿都以60岁为底线。60岁以上还有详细的区分，60曰奇，70为老，80、90都叫做茂。细分下来，80曰蝶，90曰狗。周代时，乡县郡先后设置了三老这一职位，职责是掌教化。三老不是三位老人，而是一位老人。每个乡设一位三老，各乡中再选拔出一个人来担任县里的三老。县令、县丞、县尉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向他请教。后来又完善为三。

0: 老五更制度。三老和五更各有一人担任，是周天子亲自从年老的退休官员当中选拔出来的。天子以对待父亲的礼节尊三老，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尊五更，这是给天下人做孝悌的榜样。礼记、乐记识三老五更于大学，历朝历代都把三老和五更养在太学里。三老和五更各自都是一位老人，为什么分别叫三老五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而且有趣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出自郑玄一人之口。在为《礼记·文王世子》做的注解当中，郑玄说之所以以三和五来命名，是取向三辰五星，天所应以照明天下者。三辰是指日月星，五星是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三老取三辰之意，五更取五星之意，象征着三老和五更的德行可以照耀天下，做天下人的楷模。不过在为《礼记·乐记》做的注中，郑玄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三德是指正直、刚柔三种德行，五事是指貌、言、视、听、思五种体态。三老取三德之意，五更取五事之意，意思是三老和五更更完美地实现了三种德行，同时也向世人做出示范，什么样的体态和身体语言才是君子应该正确遵循的。按照周礼，天子向三老五更表示敬意时，不仅要向三老和五更行跪拜之礼，而且还要亲自执行一系列的礼仪。这些礼仪的先后顺序是拿着刀袒露右臂割肉，把肉放进竹制或木制的礼器里呈现给三老和五更，然后回头去拿酒具斟满酒，再呈现给三老和五更。到了宋代，这一系列礼节大大简化，元明清时干脆便废弃不用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0: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

0: 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3: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这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

0: 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6: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

0: 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在这里呢，首先啊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硒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硒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的。因为说这个硒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变成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硒。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硒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达到了100%。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属都在用这个硒。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硒，补优质的硒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硒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硒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硒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硒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这一次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呀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硒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硒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硒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硒，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3代半的硒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硒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硒甚至出口。所以说呀，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不用去竞争了，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硒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是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10几20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说我们现在啊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硒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硒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说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 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吧。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哎，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这是在公立医院，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价也不多，很少，而这个息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息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即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息到现在的三代半的息，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了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息，顶尖的最好的息，甲基息啊，那么拿到这个息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留1200，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一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息。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西医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西医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息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6瓶啊，6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息应该长期补充，因为息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的又成低息了，一旦低息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息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2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息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2年的量，你拿3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6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1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1年就是1800啊，2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西呀，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 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西医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西啊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上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冤枉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这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西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西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西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西是100%的好东西，西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公论，全世界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儿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两个，你两天忘了，你第三天吃三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一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一个月吃上30粒，那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100%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三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呢 啊鼻子发炎呢 啊眼睛发红啊，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呢 啊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呢 啊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从而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啊，胃炎呢，肝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 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啊。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为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办？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三天两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七天十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命。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西药。为什么呢？因为西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不无非就是抗感染呢，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啊，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西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硒参与，硒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硒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硒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硒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块，无论什么鼻炎呢啊、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啊，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硒，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一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啊，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啊，皮肤过敏呢、长疙瘩呀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1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 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西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西最厉害的地方。那西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大家听好了，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肿瘤的，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肿瘤的这些人，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西，只要长期用上西，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啊出了事儿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起到双保险的作用。西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刚刚说到这个肿瘤，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他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啊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都是一个肿瘤的发病源。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怀孕的妇女， 那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她肚子里这个胎儿啊，它是稳当，它不动。结果呢，你试试啊，你把它放到哪儿呢？微波炉给它打开，然后呢，微波炉在转的时候，你让这个孕妇在微波炉附近，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胎动，这孩子就在里面动啊。这就是什么？这种辐射，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到，但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在肚子里面的疼。再有一个电磁炉也是如此啊，无论现在什么电磁炉、电陶炉都有这种现象，只要是用电的这种炉子，都会有这种现象。那孕妇要是用这种东西炒菜啊，她在这个电磁炉、电陶炉边上待的时间长，她这肚子里面的胎儿胎动率就高。什么原因呢？辐射大啊。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这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比命都长，那配料表都有十几种、20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儿？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但是你发现现在的面包啊，它不是啊，现在那面包装到个塑料袋里面，它保质期3个月，那酸奶装到瓶子里面保质期6个月甚至12个月。大家能明白什么原因吗？就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腐剂。你看以前说什么苏丹红啊，还有什么避孕药的黄瓜呀，给鱼吃避孕药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不是危言耸听。你看包括那个西瓜的增甜剂啊，果子的膨大剂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影响了身体，让一些细胞造成了突变，从而啊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所以现在老人家您记住了，就是年纪越大的人，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尤其这10年以来，就是老人家的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防肿瘤，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很关键。关键在哪儿呢？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个人说过，您听着啊，孟非老师再说一遍，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为啥呢？因为谁得了肿瘤，医院里确诊了肿瘤之后，家属别瞒着，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傻呀？在肿瘤科住着呢，肿瘤医院住着呢，告诉是胃病，哪个老人家傻呀？都不傻，心里都明白得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哪！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吧？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的，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那个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里的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变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肿瘤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就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那是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 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却偏找苦命人呢，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他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啊，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实际案例啊，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母亲也去世的早嘛。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一种情况，那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两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了，到哈尔滨去检查。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了。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医院。住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没有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时候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2/3，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2/3。哎呦我的天哪！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我说的，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是他爸害怕，放谁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事儿，肿瘤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是还叫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但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2/3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两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个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两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那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那边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儿。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肿瘤遗传吗？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 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肿瘤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是。

0: 新生正常的肿瘤细胞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它就出现肿瘤了。所以说现在不遗传，但是它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体上去。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最好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管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搏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办？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显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搏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有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你看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一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是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泵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泵不到。因为心脏往下泵血和往上泵血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你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出问题，它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辅酶溃池，辅酶溃池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 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块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的时候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谷胱甘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 杠硒杠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 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 杠硒谷胱甘肽，它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的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他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三分钟见效，它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它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两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硒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一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比如说我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两个多月到三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硝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倍牙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袋里面去了之后 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的时候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硒我是非用不可，这个硒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十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六瓶，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六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六瓶多少钱？1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12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两个月300，一年是3个30,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一年拿2年，这样的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有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 杠锡杠甲基锡代办谷氨酸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2年的那个锡吧。嗯。
0: 啊，你定2年的。
3: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3: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2年的吧。
0: 那可以，我给你定上2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吃一粒，
3: 好好的补一下，
0: 一天一粒，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3: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3: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3: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023年的时候下了支架，
0: 哎呦，这不少钱呐！
3: 对啊，那可得花了钱遭了罪啊！嗯， 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3: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3: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啊，家里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啊。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3: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三高啊。
0: 嗯。
3: 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哎，晚上经常熬夜呀、啊。
0: 哎，这个最重，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3: 哎，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就跟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嗯、啊，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至于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呀，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这个心脏病，
0: 嗯，
3: 劳力性的心绞痛吧，啊、
0: 嗯，有，
3: 高血压二期，嗯，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
0: 嗯，
3: 不犯病吧，好人一个，嗯，像平时把这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啊、
0: 嗯，还行，
3: 血压高了。我就吃点这个消保那片、啊、
0: 嗯，
3: 下药以后也就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3: 啊，所以啊就闹下这个隐患。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
0: 嗯，
3: 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啊，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了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啊。当时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检查嘛，动脉是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严重！
3: 下的那个支架。
0: 嗯。
3: 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我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嗯。我自己知道又坏了，啊，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啊，还是120拿去的。
0: 嗯，又做一个。
3: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
0: 嗯，
3: 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的血管，这回啊堵了更严重，95%了。
0: 哎呦，那有点严重。
3: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吧，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两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模式坏了，啊，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这三个支架就不能再下了、
3: 啊、
0: 不能再下了。
3: 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啊、我叫这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啊，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
0: 嗯，
3: 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嘛，就得休息一下呀。
0: 嗯，
3: 你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他那块过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这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你这样老人家，这个西医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医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的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西医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况、
3: 哦、对对，
0: 你定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你就照着一天2粒来，一次吃2粒啊，一天吃2粒。它这里面的这个 LC 啊，它是有机硒，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两三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盯两年的我给你报上，然后这两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3: 哎，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
0: 不客气，
3: 孟非老师，
0: 好好吃啊。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好的，您有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给大家继续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必须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我们的硒。那在这里呢，首先啊，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同时呢，也看得出来啊，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啊，非常的重视。

0: 那这两天的时间呢，很多人呢积极的打来电话啊，来订购这个锡。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锡啊，真的是谁吃谁好。同时呢，企业呢也拿出了自己的诚意，给了我们一些相对的优惠的政策。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锡啊，采购都是300块钱。当然，这个锡呢，我们也没准备在中心里面赚钱的，因为说这个锡呢，它属于一种全民性的，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变成了响应国家的号召。在我们中心里面推广全民补锡，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也确实这个补锡率达到了多少啊？说出来吓您一跳啊，达到了100%。无论是我们中心的患者，还是我们中心的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呢，基本在用，而且不只是自己用，我们呢也把这个事儿啊跟自己的家里面人都说好了。现在呢，几乎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工作人员啊，家里面的家属都在用这个锡。那为什么呢？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第一个是国家倡导，第二个呢，长期补锡、补优质的锡，确实是能够对身体当中很多的疾病起到积极的作用。科学家不说了吗？说直接的缺锡引起的疾病100多种，间接引起的300多种，而通过补锡能够直接治疗的疾病有40多种。那你看看啊，这个锡啊，它不是说你今天吃了，明天就病好，但是呢，只要这个锡你能够长期的坚持去吃，那很多病它就开始慢慢的好，这个是100%能做到的。所以呢，咱们这一次啊，也是企业拿出了自己的诚意。企业里面其实它很简单，企业都是为了盈利的。那么这一次呢，能有这一次的政策啊，也是来之不易。首先呢，企业里面这么讲的，这个话呀，我原话带到，他说我们这个锡啊，现在为止到现在啊，从来没有在什么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媒体啊上面做过任何一次的广告，这个广告都不用做。那么在业内啊，也就是生产锡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业内，它已经排名第一了。而要是说能够大规模去采集锡的这些单位，你像什么医院呢、康养啊、疗养啊、康复啊、老年机构啊，这些地方要说选择锡，那么首选的就是他们家的。那首先啊，第一个，现在的这个3代半的锡，在整个国内只有这么一款啊，这是做到了整个国内独领风骚第一家。那么这种技术啊，也就是说在未来的5到10年都是很难再去突破了，因为这种技术呢，到目前为止都是国内国际双一流顶尖的，国外有，但是呢，国外卖的相对贵，而我们中国呢，又是全世界啊，这个出产锡最多的一个国家，我们中国的这个锡甚至出口，所以说呀，现在人家就讲到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呢，不用去竞争了，就说已经不用跟任何一家生产锡的企业来争了，就是我们有代差。什么叫代差呢？我给大家这么讲吧，这个拿一把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步枪啊，这就是火器啊。那咱们说现在的冲锋枪啊、机关枪，现在的这种枪跟那个时候那个单发那个步枪，它就是要存在代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知道这个电脑吧？那你看看10几20年前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20年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这就叫代差。所以说，这个企业现在就有这么个现象，就说我们现在也不准备什么加太多的价，我们这个呢，就说的保证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么大的量，都是提前呢一年的时间，这个订单就过来了。那么还有每一年还在额外的新增，所以说这几年的时间呢，短短的下来之后，基本上他说了，占有国内现在高端锡啊，不是说价格高，是品质高，是占有高端锡的市场，现在已经占到了3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想象一下，人家还用不用做广告啊？根本就不用做广告。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也是，就说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一些特别名贵的药，这个价格有波动。这个东西呢，它现在是个完全成熟的技术和成品，所以说它不会有任何的价格波动。那我们也就不在这个什么药里面去加这个价了。那在中心里面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来这都是治病的，所以说他们第一个呢不差钱，第二个呢也不缺这点钱。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药上面几乎很少赚我们患者的这个钱，因为没必要。我们不是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里面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啊。这个药啊，以药养医很正常。那公立医院拿啥赚钱呢？那公立医院的开销也很大呀。那你说他药里面再不加点价，那你说怎么办呢？但是呢，很多人也聪明了，就是什么，公立医院里面开了药方了，然后呢，拿着这个药方到外面自己去买药，结果发现这药便宜不少， 啊，这是在宫里边，我们不是啊。那么我们这里面没有以药养医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即使有一些药物里面加点酱，也不多，很少。而这个稀就是完全不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长期用的东西啊，长期用的东西，你再加的特别贵了，那就不划算了。对我们患者来讲，就是一种不公平。所以说这个稀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急采300就是300。那这次呢，企业也说了，他说既然我们没有做过一次宣传，没有一次广告，那这次呢，也就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栏目啊，借着孟非老师讲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拿出一点爱心。毕竟来讲啊，中心也支持我们好多年了，从原先的三代稀到现在的三代半的稀，中心里面一直都在采购。所以啊，咱们这次呢，也算是给中心啊，给这个广播两方面都给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说大家知道吗？我无形之中还办了个好事儿。啊，现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啊，人家也说了，中心里面也是这几天的时间也给的这个价，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到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如果你要吃这个硒，顶尖的最好的硒，甲基硒啊，那么拿到这个硒是6个月的，咱们就不按300一瓶了，咱们多少？按200一瓶。这样的话呢，2留1200，你6个月实际就花1200块钱了。大家说是不是一瓶就省了100呀？啊，那么这个。1瓶省100，6瓶就省600，是不是划算的啊？这个是个很好的政策。人家企业也说了，如果拿一年的，那就不按200块钱一瓶了，按多少？按150。你这样的话，150块钱一瓶乘以12，这是不是1800呀？也就是说，原先呢吃半年的量，现在呢等于人家给打了个5折，就变成了多少啊？就变成了半年的量，正常价格是1800，现在呢正常价格半年的量，你就能够拿走1年12个月的这个硒。所以说呀，我认为这个企业呀，人家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啊，有爱心，给这个我们中心的患者，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带来了一次这么大的一个政策。而且人家也说了，说这一次只要是广播里面和中心里面任何一个地方的订单，我们全接。你看，包括我们工作人员，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所有的职工，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了。所以说呀，这一次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了，如果你认为硒对身体的重要性，这几天你学会了，你也知道了，解决硒的问题啊，实际上能解决我们身体很大一部分疾病的问题，能够带给我们健康，能够防癌抗癌，能够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能够解决代谢性疾病，你了解到了，那这个硒你就应该用上。用多少呢？如果说啊，你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那你就先拿个6瓶啊，6瓶多少？1200。那如果说你确定了，你知道这个硒应该长期补充，因为硒在身体当中是不能存的，它必须要一直吃啊，因为你过两天没吃，这个代谢没了，它就没有了啊，剩的又成低硒了，一旦低硒又生病，所以这是个长期的活。那么你啊，如果感觉补硒有重要啊，很重要，那你就拿上1年或者2年的量啊，这样的情况下你先吃着，你吃完两年之后啊，到时候你再拿，那就是300块钱一瓶了啊。人家企业也说了，说让你们吃上，直到自己身体慢慢变好了，到后期你自己就吃了。你看人家企业也说了，他说我们这次呢只是为了帮助这个节目啊，他说我们不多卖也不少卖，我们也不愁卖，可是呢我们这个东西确实好，既然说国家有这个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呢参与其中少赚点钱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也愿意，但是长期就不行了。所以说给了这么个时间，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最多拿2年的量，你拿3年的就过期了，过期了就没有用了，明白了吧？咱们不吃过期的东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了解到了这个事儿啊，知道了咱们这个政策，也了解了这个价格，是12006个月的，就按200块钱一瓶来算。如果是一年的量，就多少呢？就是按150块钱一瓶来算，一年就是1800啊，2年就是3600。所以说，听到了的，这个机会难得，还有2天的时间，抓紧时间，赶快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那说到硒呀，它即使再好，大家听清楚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今天吃了明天就有效，但是呢你只要坚持吃，它是一定有效。这个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全国研究硒的这些教授学者都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呢现在呢包括教科书当中都明确指出的。所以这个硒啊，您听好了，要不然咱就不吃啊，要不然咱就一口都不吃，一粒都不吃，但是你要吃，咱就千万不要那种3天打鱼2天晒网啊，今天吃明天不吃，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吃剩几天过了新鲜劲儿又不吃了。那我告诉你，要这样的话，这个冤枉钱咱就不花了，咱不买了，对不对？ 你这样的话，你吃了，咱们一直吃，坚持吃，那就是有效。你说钱也花了啊，然后呢，今天吃，明天不吃，你想想，你到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有效果呀？那没有效果的话，咱还花这个钱干啥呢？所以啊，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提个醒，你们呢也不是外人啊，也是咱的老会员、老听众了，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所以孟非这个人呢，什么习惯、什么性格，大家也清楚。我这人呢，就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不兜圈子，我呢有什么就跟大家讲什么，直言不讳的说。补硒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补硒啊是要靠时间的。这个硒补的越量，时间长大，那我告诉你，最终取得的结果就会好，你的病症就会减轻，甚至有一些小的问题都能够解决掉。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明天不吃，那这个事儿就不成立。所以啊，咱们现在呢，在节目当中郑重的啊，严肃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们，我们的长辈们，这个硒是100%的好东西，硒对几百种疾病都有效啊，这个事儿啊得到了公论，全世界都认同的。所以呢，我们要吃，你就下定决心，就是咱也不是很费劲儿，一天你只需要吃一粒儿就可以了啊，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不用多，你什么时间吃都没关系，跟别的药物一起吃，什么时间吃都没事儿啊。但是呢，就是要坚持住，每天都要吃。除非说你今天忘了，那你明天吃2个；你2天忘了，你第3天吃3个，然后后面再每天吃1颗。你只要坚持住就可以。换句话来讲吧，就是你保证一个月吃上30粒，那保，但是不能一次吃30粒啊，那不行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或者你一定有这种坚持，而且你也要坚信，坚信什么呢？只要把这个硒补上，补上好的硒、科学的硒、有效的硒，那咱们现在这个硒就属于这种好的、安全的、100%无毒的，而且吸收利用率是最高的。我不说了吗？这种硒啊，它是现在3代半的硒，它不是在体内来分解合成的，它是在体外，咱们已经做了技术了，就已经把它做成了完全水溶了，就不能水溶的那些东西都给它去掉了。所以说现在呢，它不是人自身吸收100%啊，它是在体外人为干预加工的，做成了吸收率100%。所以呢，它这个一粒的100微克，吃到肚子里就是100微克，人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事儿是绝对绝对的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好东西啊，咱们呢就是要把它吃出来好效果，你给它一定的时间，一定有效果。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把这个硒好好的用上，那我们第一步啊，咱们来的最全面的就是有效的解决我们人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你像我们平时啊，容易说着个凉啊、感冒啊、打喷嚏啊、这个过敏呢、鼻子发炎呢、眼睛发红啊、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1、2个月、2、3个月，这些情况都会减轻，甚至会消失。你包括有些人经常什么牙龈炎呢、口腔溃疡啊这类的，它都属于免疫功能不好，尤其是那种啊沾风就感冒、传染期就感冒、动不动就感冒、各种肺炎呢、别人只要一有流感了，你是第一个得的那种，那我告诉你，这个硒你必须必须用。因为什么？因为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身体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换句话来讲吧，它是直接能够杀病毒的，它就能够在身体当中自动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剩下那些所有的微量元素都是做不到的。而人体当中唯独只有硒是能够自身参与人体免疫，消灭我们身体的病毒。从而你就能够明白一个事儿，它能够解决炎症，什么肠炎呢、胃炎呢、肝炎呢、肾炎呢、肺炎呢、胰腺炎呢、牙周炎呢、牙龈炎呢、前列腺炎呢、妇科炎症啊。那我告诉你，硒就能够有效的消炎。那么这种提高免疫、解决免疫的这种方式进入人体了之后，我告诉你，不止没有一丁点的毒副作用，还会对你全身起到好处。你记住了，只要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东西，那对我们全身各地的炎症都有好处。而硒是唯独的、唯一的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微量元素。你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消炎药，什么罗红霉素啊、什么头孢啊、什么阿奇啊等等这类的，您听好了，只要是消炎药，只要是抗生素，它也能够消灭病毒，它也能够消炎。但是每一种，听好了啊，是任何一种每一种的抗生素，都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损伤。而且呢，长期用到了抗生素，它到最后还会出现一个什么耐药力。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抗生素用过了之后啊，这个下次再用或者以后再用，药效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整个中国，大家听好了， 整个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一个国家。也就是说你到了医院里面去啊，这个基本上放以前全是输液，进去了之后全是输液。实际上现在不说了吗，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但是呢，在国家没有规定之前，你到医院里面去了，一有病一去了挂水全是挂水，全是输液。为什么？来得快呀。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给你们输的是什么呀？你自己去想一想啊，除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些输的什么是丹红啊这些之外啊，什么红药之外啊，你想一想，这个一般来讲感冒了到医院里面去了，大诊所小诊所输的都是什么？都是消炎药啊，都是消炎药。你看看吧，就我刚才说的那几种嘛，头孢维主、千大霉素、阿奇霉素，是不是？都是这类的，所有的都给你用上了，然后甚至连激素都给你用上了。你告诉我能不好吗？现在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老农民老爷子啊，这个感冒都难受的不得了了，结果直接到了那个诊所里面，输液两瓶下来了之后下地干活去了。什么原因？那量给你用的超级大，那个药量一般的来讲，农村那个诊所给你用的药量大得很，你直接什么各种退烧的、消炎的，好几种给你联合用药。我告诉你，这效果来得快，可不可以？可以快，但是你连续用几次，第一次感冒这样，第二次感冒这样，第三次你换个医院，药量一旦小了，一点效果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出现完全的抗药性，怎么办？没办法了。到最后，抗生素是救命的，青霉素曾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啊！但是你看看现在青霉素还好使吗？现在基本上很少有人用青霉素了。为什么？越用越顶尖，越用越好。你看看现在都出现啥了？现在很多人一感冒到医院里面去输液去了，尤其小诊所，原先三天两天就完全好了。为什么？因为你那时候没有耐药性，现在呢，顶不住了。一输液，输液7天10天还不管用，就是什么滥用抗生素。抗生素这个东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你看现在，一般来讲，社区卫生、门诊、医院里面都给你拿药了，不给你输液了，不给你打屁股针了，是不是？什么原因？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让中国的下一代少抗生素的命。那么现在好了，你不用抗生素了，有西呀？为什么呢？因为西就能够杀灭病毒。你用抗生素，你也不非就是抗感染呢，你也无非就是消灭感冒病毒、肺炎病毒啊、肝炎病毒。咱们是解决病毒的，那么西是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的。那免疫功能里有什么？我们的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吞噬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突质细胞啊、B 细胞、T 细胞，这整个的身体当中免疫力就是靠这些细胞来维持的，它就是以杀灭清除为主。那我告诉大家，这些免疫功能的细胞年纪越大功效越低，年纪越大数量越少，而有了西参与，西直接就能够跟病毒结合，跟病毒结合了，西就能给病毒包裹，给病毒包裹了之后就给病毒杀死，杀死就排除。你告诉我，你吃的是西吗？你吃的是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不会产生任何一丁点耐药性的纯天然的微量元素。那你看看这结果出来了之后，是不是比你吃抗生素打抗生素要强100倍啊？而且西最神奇最顶尖的在免疫功能调节这块，无论什么鼻炎呢、过敏性鼻炎呢，包括这个过敏性哮喘呢只要是跟免疫功能有关的这些事儿，大家听好了啊，包括你皮肤溃疡、皮肤感染呢、皮肤有炎症啊等等等等，只要跟免疫力挂钩的任何问题，你只要用上西，你听好，它都有效，只是时间长与短，慢点的3个月4个月，快点的1个月2个月就开始有变化了。尤其像这个什么过敏性鼻炎呢啊，像这个过敏性的这个哮喘呢啊，皮肤过敏呢、长疙瘩呀等等这些事儿，我跟你说，来吧，1个多月，你再看看，换一个人一样。就那么快啊！所以说硒这个东西，你只挨盘吃，吃好硒，好硒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普通的硒没有这么大的速度啊。这是免疫功能。那免疫功能的终极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免疫功能如果你只要一直保持，不要免疫力特别高，大家听好，硒是能够让人提高免疫力，它不会让你超标。一旦免疫功能超标了，又会过敏啊，因为一过敏是高低不平的一个反应出现的。所以说一旦免疫力特别高了，硒给你平衡，还能给你下来。哎，这是硒最厉害的地方。那硒的最顶尖的就是什么？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大家听好了，免疫的终极就是杀灭肿瘤细胞。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无论是肿瘤的，还是说做过手术之后的，还是说害怕自己得肿瘤的这些人，你听我说，你只要用上硒，只要长期用上硒，咱们就跟买保险一样，谁买保险也不是为了出事儿，对吧？说我要出事儿了，我买保险，那不对，买保险是为了不出事儿，而且出了事儿了有个保障。这是保险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些人想开了就买保险，那想不开的人、想不通的人，他认为保险不值，结果到最后出了事儿了，没赔偿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后悔了。所以说保险是什么？ 起到双保险的作用。硒跟免疫之间的关系，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刚说到这个肿瘤，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为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老人家呀，年纪大了之后啊，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非常的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现在变得非常的低，基本上啊，咱们都能够给他救回来，无论是急性的脑出血呀，还是这个脑梗塞呀，因为现在的技术啊很发达，你不像以前啊，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死亡率就高啊，基本上抢救的也不及时。现在呢，不是了，现在咱们有这个脑出血的开颅手术啊，咱们有这个疏通的技术、溶栓的技术，所以说呀，脑血管的死亡率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低。但是呢，致残率高一点啊，这个事儿呢，相对来讲，咱们不管怎么说，把命保住了，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呢，心血管疾病，现在咱们的溶栓针呢，包括这个支架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搭桥手术啊等等，心脏病的死亡率，是高啊，这个事儿是准的，但是得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现在的急救药物比较多呀，你看这个丹参滴丸啊、速效救心丸呐、硝酸甘油啊，只要说是心脏有问题的这些人呢。咱们这些常备的急救药物啊，实际上口袋里是带着的，包括现在这个120啊来的也比较快，所以啊，这个心脏患者呀，突发疾病的抢救啊，还是有了好的一个时机。那在这一块上面呢，相对来说，只要说平时控制的好，药物用的比较合适，那咱们呢危险性也低一点。但是肿瘤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的生活环境啊日益的变化，你看啊，我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这些都是一个肿瘤的发病源。首先第一个，我们这种辐射，你看现在啊，手机、家里面的这种家用电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有辐射的。这种辐射虽然低，大家听好了，虽然低，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看现在很多家里面呢，又有这个什么空气炸锅、电磁炉、微波炉，我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些的辐射是在安全范围内，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怀孕的妇女，那在怀孕阶段的时候，她肚子里这个胎儿啊，它是稳的，它不动。结果呢，你试试啊，你把它放到哪儿呢？微波炉给它打开，然后呢，微波炉在转的时候，你让这个孕妇在微波炉附近，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胎动，这孩子就在里面动啊。这就是什么？这种辐射，咱们正常人感觉不到，但是孩子感觉不舒服，在肚子里面它疼。再有一个电磁炉也是如此啊。无论现在什么电磁炉、电陶炉都有这种现象，只要是用电的这种炉子都会有这种现象。那孕妇要是用这种东西炒菜啊，她在这个电磁炉、电陶炉边上待的时间长，她这肚子里面的胎儿胎动率就高。什么原因呢？辐射大啊。所以说现在有这个辐射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大家发现没有啊，你吃的这个面包 就是成品牌的那种，带着个袋子那种面包啊、饮料啊，那配料表。

0: 比命都长。那配料表都有十几种、20种，哪有那么多东西啊？你算算，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面包，还有那老面包店，那什么，那就是面肥啊，把那个面发成肥了之后，然后啊，这个发酵了，放什么？放这个我们老家叫面起子，现在叫小苏打，拿这个东西，然后上面抹点那个油啊、鸡蛋呢，就进去烤了。那这个多好啊，那老面包啊，是不是吃着有点微微的酸味儿？那多好啊，老酸奶也是，拿那酸奶放那个当引子，然后把那个奶扣上、盖上，放在里面，过两天发酵了。你看看这个东西天然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天然的东西保质期短，是不是？这种天然的东西保质期都短，没两天就坏了，你温度不控制好，两天就长毛了。但是你发现现在的面包它不是啊，现在那面包装到个塑料袋里面，它保质期3个月；那酸奶装到瓶子里面，保质期6个月甚至12个月。大家能明白什么原因吗？就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腐剂。你看以前说什么苏丹红啊，还有什么避孕药的黄瓜呀，给鱼吃避孕药啊，等等等等，这些事儿不是危言耸听。你看，包括那个西瓜的增甜剂啊，果子的膨大剂，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就影响了身体，让一些细胞造成了突变，从而啊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所以现在老人家您记住了，就是年纪越大的人，最近这么多年以来，尤其这10年以来，就是老人家的肿瘤患者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防肿瘤，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很关键，关键在哪儿呢？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这个事儿啊，不止一个人说过，您听着啊，孟非老师再说一遍，很多人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是吓死的。为啥呢？因为谁得了肿瘤，医院里确诊了肿瘤之后，家属别瞒着，瞒着有什么用啊？啊，谁又不傻，对不对？你说你瞒来瞒去，告诉你说啊，你没事儿，你就是胃不舒服。那哪个老人家傻呀？在肿瘤科住着呢，肿瘤医院住着呢，告诉是胃病，哪个老人家傻呀？都不傻，心里都明白得很。但是呢，那只能自己心里装糊涂呗，跟家属也不说这个事儿，就是家属装糊涂不告诉你，你也心里明白。然后呢，自身的心理压力非常大，那甚至说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压力那都是，哎呀，我的天呐，大家听说过一夜白头吧？这个事儿啊，这是真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这个怎么说呢？家里面条件啊就不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母亲也去世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收入上家里低了，那我这生活条件也就不好了。大家能明白一个事儿吗？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跟家庭条件不好的玩，大家都这个样子的，就平等的。结果我有个同学，哎呀，我这个同学呢。关系啊处的就不错。为什么说关系处的不错啊？首先第一个，他家里面呢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原因，他家里面院子，东北家里面的院子大嘛，他家里院子每年呢就在院子里面种那个香瓜啊，那个小香瓜，我们关系好啊，他家种那个又多，结果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就叫着我去他家吃香瓜，吃不完还得往回拿，然后有的时候在他家吃饭，关系处的非常的好。然后呢，就这样，一直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你看初中同学啊，高中呢虽然不在一个班了，但是还在一块玩啊，家离得也比较近。结果后来他母亲就去世了。他母亲什么去世的呢？他母亲是直肠癌去世的。从发病，不是说发现啊，那发现的早了，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年代啊，发现症就是晚期。他母亲是什么？就是突然之间便血的厉害，黑色的、红色的血还有血块。结果呢？就害怕了，开始以为是痔疮，结果就害怕了。过了一个星期，就那个人屡屡见瘦，结果到最后就拉到哈尔滨去了。到哈尔滨了一检查，直肠肿瘤晚期。那你看回来了之后，没一个多月人就没有了。哎呀，所以说后来再去他们家里面啊，就是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同学呀、啊，这个笑声就少了。那是高一的时候，结果我跟你讲啊，这个中国不有这么句话吗？就怎么讲呢？叫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啊。你看看。这个麻绳专找细处断，厄运却偏找苦命人呐、啊，这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说，你看，就是他家里面这种情况，就剩他爷俩了。那个爷俩在一块儿，该怎么过怎么过呗。那你说不可能，妈没了，家散了呀，对吧？他爸也没有再找。然后呢，啊，紧跟着高二下半年，他老爸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了呢？也是大便就出现有血了。结果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这大便里面一有血了之后，他爸当时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家里有这个实际案例啊，他老妈走了，对吧？那你看我跟他是实际上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我母亲也去世的早嘛。结果这一下，他爸一直一种情况，那就害怕的不得了，赶紧刚便血了2天，赶紧就到医院里面去检查去了，到哈尔滨又检查。 到哈尔滨一检查完回来，回来了之后就不一样，为什么呢？那眼神啊、表情啊就不一样。为什么他没去啊？他也上学呢，回来了之后就确诊了。结果到最后，那医院里面说先调养一段身体，在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一个镇子能有多大的好院？说在医院里面先调养一下身体，然后那年哈尔滨给排着期做手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我们关系好，这虽然说不大吧，但是也高中了，是不是？也叫哥们儿啊，关系也好啊。那你说我到他家里没有那么熟，经常在他家待着吃饭，有的时候在他家住，就这个关系，你说能心里头不当回事吗？完了之后我得去看看呢，看看咱那小啊，也没什么钱，买点水果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买的苹果啊，买的香蕉，还买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提子，对，提子，那时候提子还很少呢，买了没多少，反正就拿塑料兜拎那么一兜，我去了。从他爸发现这个情况到哈尔滨检查，检查完回来，再到医院里面住院，那我也不可能随时去啊，对吧？离我们那儿住的地方有点远，走路去大概得40多分钟，那时候也没有公交车呀。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那是好哥们儿，你自己看看自己的书去了，结果一去了见我来了，聊两句天，我那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明显的情况，什么情况？就他爸的头发白了3分之2，多长时间呢？大家听好了，就短短20天的时间，这个头发就白了3分之2。哎呦我的天呐！你想想，明显就看他老爸那个脸上那个瘦啊，腮帮子就塌下去。那你说，记住了，这就我说的，得了肿瘤不是病死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吓死，精神压力太大了。因为现在啊，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现在跟那个时候的想法也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是他爸害怕。放谁谁也害怕呀！我们那时候都感觉一个事儿，肿瘤就是要死人的。但是此时此刻，啊，我作为50多岁的年龄，我再回想起这个事儿，今天给大家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能够听明白，我就能够想明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啊，小伙子，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孩子啊，不管家庭条件好吧，家庭条件不好吧，这是一个完整的家，但是妈没了，妈没了，爹还在，顶梁柱还在。那你说当爹的也没给孩子留下什么一片大的家产，也没为孩子留下一片大的家业。然后呢，孩子是还叫半大小子，你说他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他爸那边有兄弟姐妹，那再怎么样，这孩子就算没爸没妈了，是不是？你说这个孩子就剩一个人了，那就成孤儿了。虽然有亲属吧，但也是孤儿啊。所以说，当父母的会有这种心理在，他一下子那种精神压力就有点绷不住，但是在孩子面前又不能表现的崩溃，你看看多难受。所以说，真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小20天，头发白了，几乎就都白了。2/3我都说少了，然后后来看了一眼，聊了2句天，他爸也没说什么，还在病房里抽烟。那时候医院里面还可以抽烟，他爸还能抽了2根烟，聊了几句天，我们就走了，他在那留着，然后回家。哎呀，我当时那个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是滋味，我的脑子里面又认为什么呢？就这个事儿，就怎么了？就基本上他爸就是死刑了。虽然那时候不懂，也没有说什么这方面的概念，但是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这个就死了，绝对会死。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怎么去说呢？你看，听我这么一笑，大家就明白了吧？就是他老爸后来做了个手术，这个手术啊做的还比较好。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位置啊，不是说特别嘎咕，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扩散那个阶段，没有到那种特别严重的晚期啊。同时啊，这个手术做的也非常的成功。他爸是活了多长时间呢？他爸后来这个事儿过去了，活了15年多，15年多，他也都成家立业了。但是呢，后来又复发了，又复发了。再复发的时候，那就解决不了了。当时是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他后来也比较争气，然后在家那边自己做小买卖，还赚了一些钱。你看现在，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谁都不提他家里那个事儿，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心里有压力。为什么怕他心里有压力？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有人说肿瘤遗传吗？以前说癌症是不遗传的，现在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没法定论了。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肿瘤可能遗传，啥原因啊？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那我告诉你，孩子被遗传基因突变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他身上正常的肿瘤细胞的数量就会比别人多。但是呢，如果他的免疫功能正常，这些细胞就会被免疫功能杀掉。如果说他的免疫功能一旦低了，变异细胞特别多了，那就会在一些特别容易变异的地方上面沉着，一沉着一沉淀一增殖一生长一长大，我告诉你，他就出现肿瘤了。所以说现在不遗传，但是他会遗传这种体质，这种体质一出现，问题就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由于环境的污染，啊，添加剂的增多，精神压力的过大，辐射以及吃的东西莫名其妙啊，包括农药、化学、添加剂、激素，啥都有。你跟猪身上打的那些药，鸡蛋里面的那些东西，给鸡喂的那些药， 到最后实际上都转嫁到我们人身上。所以说我们人都吃了，这种发生的概率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说现在有机蔬菜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这些有机蔬菜没有农残，有机食品卖的越来越贵，就是因为有机食品当中几乎含有很少的微量元素，含有很少的添加剂，这样的情况下食物诱发概率就很低。所以说现在经济条件好的都吃这个，那怎么办？咱们经济条件不好的没办法呀，你别说有农药啊，你天天打农药的菜，咱们该吃不还得吃吗？所以说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硒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最好的一个东西了。那么再有第二个，硒啊，它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我不说了吗？首先第一个，很多的血管性的问题，你心肌供血不足，脑血供血不足，它实际上都是跟我们的血管弹性有直接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心脏的功能最大的一个就是博血，我们心脏往出辐射血液，咕哒咕哒咕哒，它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它是这样的。那么糖尿病人和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这三个疾病，就仅次于我们肿瘤之下。你看，这是不是就说到这儿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这是连带的。那么我给大家讲过，我说硒啊，它能够解决细胞的完整性。它这个一旦说细胞的完整性不好了之后，它细胞啊，它使劲就漏液了，工作就不强了，怎么办？给它这个完整性给它包裹住。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像眼睛有问题的、血管有问题的、细胞有问题的，它都能给你接得住。这是第一。第二个，它能够有效的激活心脏的活性，有效的激活脑血管的活性。首先，它不是说使劲的鞭打病牛，使劲逼着它干活。而是硒进入人体了之后，形成一种东西叫谷胱甘肽。这种谷胱甘肽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啊，打比方说，不是说是正常啊，就相当于说这个人没有劲儿了，你给他吃上两口馒头，他马上就有劲儿了；这个人没有力气了，你给他喝一瓶有那功能饮料，他马上就有劲儿了。当然了，咱们这个谷胱甘肽过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给心肌细胞增强了足够的能量，瞬间就给他能量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他有劲儿干活了，他就不显累了，心脏供血就上去了。您记住了，只要心脏供血一上来，心脏自身的供血就好了。只要心脏的供血、博血量一多，脑血管的供血就好了。脑血管要是不缺血了，它实际上的主要源头啊有两个原因，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是脑血管本身血管有堵塞，来的血液管腔变窄，来的少了。第二个还是因为心源性的，也就是我们心脏的跳动没有力，绷不动、挤不动。你跟脑袋跟心脏，你看着差着一尺多的距离，是不是？实际上，它是要靠心脏的强效，有效的蹦过去，使劲一挤顶上去。你脑子在顶上，你怎么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下肢缺血呀？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下肢缺血，下肢不缺血，下肢只会血管堵了之后缺血，而不是蹦不到。因为心脏往下泵血和往上泵血是两个概念的，对不对？你像拿一个东西挤，你往上挤和往下挤，它明显不一样啊。往上挤有阻力，往下挤没有阻力啊。那么我们的心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大家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它就能够用硒合成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进来了之后，它能够最有效的激活我们心脏的细胞。我不说了吗？人身上代谢最快的是黏膜细胞，代谢最慢的就是骨细胞，然后再代谢最慢最慢的就是心肌细胞了。一个人一生当中心脏的换代只有一次，就是说心脏的细胞只有两轮的寿命。那么第一轮换过了之后是人不知道的，等到你什么时候心脏出问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肌细胞已经换过了一次了，换过了都变成新的了，又出问题，他终生再不换了，怎么办？就生病的了。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讲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那这个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细胞的新了，换不了新的了，不能代谢成新的了。要不然你换一个新的心脏，那这玩意儿是很难换到的。第一没有源头，第二个呢，换别人有排异反应，第三个做手术危险大。那么还得用这个，用这个怎么办？修啊，修啊，你把它修一修啊。心脏靠什么呀？心脏不只是辅酶溃石，辅酶溃石只是一个心脏的营养，保护心脏的。但是我告诉你，心脏靠的是动力，心脏靠的是力量，心脏靠的是力气。什么东西能给心脏力气？你听好了，硒进来了之后，硒是不能够直接给心脏动力的，不可能。心脏没有给心脏动力的源头。那么这个硒是怎么来？吃进来的，吃进来的之后，如果硒到了身体当中，你这个硒不能够溶解，大家听好，你溶解不开。你溶解不开就相当于什么，你拿块煤你放到水里面，你拿水去搅，它就能够化开表面那层渣渣，颜色变了，但是实际那个煤在这个水里面还是那么大一块，因为什么？它是非水溶性的，煤就溶解不了，它块大。所以说你吃进来普通的硒，你无论吃的亚硝酸钠还是吃的这个氟西卡拉胶这类的硒，你进来之后的溶解率低，它虽然会对心脏到最后有效，怎么有效呢？溶解过后的硒会变成谷胱甘肽，谷胱甘肽直接给心脏，心脏才能够有劲儿有动力。它是这样来的， 你吃进来不好的硒，你本身就溶解不了，溶解过来了之后到了这块，还得由从硒变成钴和氨肽，你这不就经过两步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用到普通的硒，效果来的差，效果来的慢，还甚至几个月没有效果。还说心脏的守护神呢，为什么吃了半年都没效果？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吸收率低，转化率低。那咱们现在这个啊，我们中心里用的，这次呢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就是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是什么？它就是属于我们谷胱甘肽的前端的半成品。这个东西只要你在身体当中吃进去一吸收，只要一接触到水，它马上就变了，都不是说要人体转化了，是自动转化。也就是说，它属于半谷胱甘肽，所以它的全名叫 L 杠硒杠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就是前代的产品。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土豆，我已经切成片了，是不是？我拿刀一落就是土豆丝儿，就这么个简单。或者换句话来讲什么？就是那方便面，方便面是熟的，你只要一加上水一泡软了就能吃，就这个意思。这回明白了吧？就像那种熟了的硬的方便面，你加上水一泡就软了，软了就能吃了，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我把这个 L 杠硒杠甲基硒谷胱甘肽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只要接触到水马上就溶解，接触到水了一溶解，你看我们身体当中有胃酸呢，肠道有肠液呀，这个东西马上就溶解了，一溶解了进到哪儿了？一溶解进到肝，肝脏一循环一看没有杂质，马上往上传输，一传输进到肺，肺里面加上氧气往心脏走，到了心脏，心脏一看呀，来好东西了，啥东西？谷胱甘肽。哎，刚刚这人吃的不是这个 L 硒甲基硒代办谷氨酸吗？怎么来了之后就变成谷胱甘肽了？谷胱甘肽我就可以直接用了。好了，心脏拿过来直接就用了，拿过来一用，通过心脏一搏动，冠状动脉这个血液循环就进到心肌细胞里，心肌细胞一吸收到我们这个 L 杠硒谷胱甘肽，那转化成品就是这个谷胱甘肽。谷胱甘肽一进到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心肌细胞马上跳的就好了。所以说，这个吃到硒这个东西的人，你听好了，你是越心脏动力不足的、心律不齐的、早搏的、房颤的，你吃完了之后反倒来得快。有人说多快？有人说能不能一天见效？那不能，还得要一天见效，那就赶上速效救心丸了嘛。速效救心丸3分钟见效，它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它也不慢。什么叫不慢呢？就是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一般大概是2个多月，心脏就会有明显的感觉。什么叫明显的感觉？就跳得出气儿圆乎了。很多人心脏的毛病，它有个现象，就是什么？出气儿出不完，啊，就感觉呼吸呼到最后剩一个底儿的时候呼不出去，实际上就是你心气不足，肺气弱，这叫心肺功能差。啊，那这个时候也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心脏动力出现了问题。那怎么办？你把这硒用上了之后，前十几天你就感觉出气痛快了，你不认为是心脏舒服了，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个方面的改变了。1个多月的时候，你感觉你呼这个气儿能到底儿，有的人慢一点就俩月，就感觉呼这个气儿能正常吸进来，能呼出去，能吸进来能呼出去。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现象，你血压就会降。比如说我血压不高，血压不高没事，但是你要是高血压的，你只要呼吸进来了之后，呼进来又能够多吐出去一些，你血压都会跟着降。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就差那个一点点的气儿要出不去，这点气儿都憋到心脏，憋到心脏里面，舒张压够了，收缩压就不够。收缩压够了，舒张压就不够，总会有一个血压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甚至是高压低压都高。你只要把这个剩那个一点气儿呼的时候也跟着呼出去，还能呼进来新的，你的血压都跟着降，然后心脏就开始变舒服了。心脏一变舒服了，这个时间大概就是2个多月到3个月，你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你感觉到的时候，硒在里面已经起作用。但是呢，如果你用到的是那种普通的硒，用到的是第一代的硒亚硒酸钠，或者用到的第二代的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甚至你用到第三代的酵母硒倍牙硒，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进入身体的吸收利用率不够，或者转化率不够的情况，那你用到的下来结果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呀，它能够增强心脏的动力的时候，全身各个脏器的缺血就能改变很多啊，包括脑缺血、脑缺氧这一块。所以说心脏动力一好了之后，它跟心脑是连的，你明显感觉到，哎，怎么头脑清醒了啊？怎么感觉脑袋反应快了？怎么感觉睡觉比以前踏实了？那不是说先解决脑血管的，是心脏好了，连带脑袋好了，治疗脑袋那一步还没到呢。到脑袋里面去了之后，这个硒过来是保护脑血管的，是增强脑容性的，是增强我们脑部供血的，是让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恢复的。这个时候脑部的供血量再上来的时候，那作用就更好了。所以说，要是让我去讲硒，我告诉大家，我对硒的认知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在这么多年以前，我就在国外交流学习，那么多患者看到，在我们中心里面看完了之后太多了，我给你们讲实际的案例，那都数不胜数，就包括我自己家人身上用完了之后的真实感受，我说完，你们都感觉这硒我是非用不可，这个硒就有这么多的功效。你看，我就再给你讲10天，我都讲不完。所以这次啊，大家就抓住这次机会，什么机会呢？企业不说了吗？现在是你拿6瓶， 就是正常价是300块钱一瓶，拿六瓶1800，但是呢，这次企业给的政策是六瓶多少钱？1200，200块钱一瓶算，你不就省600吗？而且你要是拿12个月的一年的量，这回多少钱？按150一瓶算，150多少钱呢？你算算吧，就等于说的是你原先啊吃半年的量1800，现在呢你能吃一年了。你看一个月150，2个月300，一年是3个30，1800嘛。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机会不是时时都有。你这次拿完，你可以好好在家吃，保质期2年，拿1年拿2年，这样呢你在家吃。等到你后面吃没了，你可以接着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还有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300，这个没有说没有啊，这个东西永远有。咱们中国有锡矿啊，咱们通过锡矿把这个收回来之后，再做加工，然后再做提取，就出现了体外合成100%的锡啊，就是咱们这个 L-锡、甲基锡、带半胱氨酸片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咱们国内有，不是紧俏，不是紧缺，量一直存在，只是说看哪个企业谁做。是不是那种黑心企业？咱这企业不黑心呢，给的价格都好，人家说我的每年量大，所以说这次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1200，一年的量180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就赶紧打电话，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谁用谁好，好不好？今天咱们说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是的，我本来打算我定半年的，但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定2年的那个息吧。嗯，
0: 啊，你定2年的，
3: 半年1200块钱，一年才1800块钱吧。
0: 啊，
3: 再一个我还算了一个细账，是这吧，就定2年的吧。
0: 那可以，我给你定上2年的，那你就回家好好吃，一天正常吃一粒，
3: 好好的补一下息嘛，
0: 一天一粒，饭前饭后都可以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呗。
3: 是的，我今年不到70岁，
0: 嗯，
3: 但是冠心病啊，算起来都30年了呀。
0: 哎呦，这时间可久了。
3: 对啊，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啊下了3个支架，分别是在2010年、2017年、2023年的时候下的支架。
0: 嗯。哎呦，这不少钱呐。
3: 对啊，那可是花了钱遭了罪啊。嗯，没办法，救急呗。
0: 对对对，
3: 高血压、高血脂都30多年了。
0: 哦，
3: 因为啥？我这个特殊原因是啊，家里属于遗传性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啊。
0: 哦，那没办法，这个谁也躲不开，只要遗传的，只是早和晚的问题，对吧？
3: 哎，对，因为我老父母啊都有3高啊。
0: 嗯，
3: 再加上我年轻的时候吧，有一个嗜好就抽烟喝酒，啊，特别的不节制，哎。晚上经常熬夜呀、啊，
0: 哎，这个最重，这个最厉害，这个熬夜最厉害。
3: 哎，胸口啊，那个就感觉闷的不行， 就跟那个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啊，感觉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当时啊也没有当回事儿，这不到后来吧，那个晚上胸口疼的，当时啊躺在地上，去医院一检查，说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那个心脏病。
0: 嗯。
3: 劳力性的心绞痛吧，啊。
0: 没有。
3: 高血压二期，高血脂，那个时候。我就40多岁吧，
0: 嗯，
3: 不犯病吧，好人一个，嗯，像平时吧，这阿司匹林啊、丹参片啊，当时也不怎么那个坚持去吃啊，
0: 嗯，行，
3: 血压高了，我就吃点这个消保地片，
0: 嗯，
3: 下药以后也就不吃了，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会有危险的呀，
3: 啊，所以啊，就闹上这个硬化，第一次啊，就是在2010年的冬季。
0: 嗯，
3: 这不是我去买菜嘛，当时啊，走的步子啊快了一些，当时啊我就感觉这个心脏不行啊，心慌，大概持续了有30多分钟啊，那个劲儿没过去嘛，当时啊我就打这个120，去医院检查嘛，动脉血那个啥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呦，严重，
3: 下的那个支架，
0: 嗯，
3: 然后在2017年。那个这个早上做饭，我一转身啊，胸口我疼的大概有20多分钟吧，不过去，我自己知道又坏了，啊，结果去医院检查，果不其然堵了，啊，还是120拿去的，
0: 嗯，又做一个，
3: 又给我下了一个支架，第二次，
0: 嗯，
3: 第一次是左面左侧吧，第二次是堵的是右侧了血管，这回啊堵了更严重，95%了，
0: 哎呦，那有点严重，
3: 又下了一根。然后是大前年嘛，晚上睡觉嘞，哎呀，我怎么躺都感觉不得劲儿，上不来气儿。先后有两次啊，这个经历我都熟悉了，膜是坏了，啊，绝对又堵了啊。最后去医院嘛做检查，印证了我的猜测，结果又那个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
0: 哎呦，这三个支架就不能再下了，
3: 啊，
0: 不能再下了。
3: 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我叫那个降压药嘛，那个吃了以后，那个控制就是最好，高压140，低压90，
0: 嗯，
3: 但有时吧还打喘气儿，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走不了100多米嘛，就得休息一下呀，
0: 嗯，
3: 你晚上有时候还感觉有憋闷感，上不来气儿，
0: 你这个是后遗症了。我跟你讲吧，老人家，我来说吧，就是你这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三个支架。然后呢，身上没劲儿，喘，而且你这是家族遗传的，你也说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是不是这么个情况？你这个就是血液太粘稠了，然后再加上家族遗传，家族只要一遗传，实际上是那种血管啊，就有那种拐弯的地方比别人拐的大，它那块过血本身就慢，所以说有一点粘的东西一堵一粘，它就堵了，一堵了，到最后就堵得多了，就得下支架了，这个情况很常见。这不是你一个情况，很多人都有这个，所以说家族遗传这个，你当时啊，你那时候说你说那个什么丹参片啊，这些东西没有按时的吃，你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好好的吃上，就是在没发作之前第一次之前，你能够挺好多年。但是现在你做了三个，那就不行，我现在都听你在喘，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你这样老人家，这个西你定对了，我跟你这么去想啊，这个在国际上来说，西被称为心脏的守护神。也就是说，只要说是无论是没有得冠心病的，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冠心病严重的，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我告诉你，几个月那个心脏就开始透漏，它不是解决，它是治，你听明白了吧？但是你这个情况，
3: 哦，对对，
0: 你定2年的，你刚开始说定半年的，如果说你要是刚开始说我还不理解，现在你说完了，那我都支持你定2年的。而且你听好了，你吃就不要一天一粒，你就照着一天两粒来，一次吃两粒啊，一天吃两粒，它这里面的这个L 烯啊，它是有机烯，进去了之后它合成那个谷胱甘肽，它就能够分解你血栓堵的那些地方，把你那个血管里堵的那地方慢慢的给你刮掉，刮掉一小层，你的供血多一点你就舒服了，两三个月你心脏透了，你这个喘呢气儿不够的这个情况一减轻，你最起码你能走300多米了，你这症状不就减轻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定2年的我给你报上，然后这2天收到了你就抓紧吃，好不好？
3: 哎，非常感谢！
0: 哎，不客气，
3: 谢谢谢谢孟非老师，
0: 哎，好好吃啊，这绝对有效！哎，祝您健康，
3: 哎，一定好好吃，
0: 哎，
3: 一定好
0: 好
3: 吃，
0: 哎，好，哎，再见，嗯，
3: 好，再见，嗯。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

0: 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七点整，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二十四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20到25度，玉溪小雨19到26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阴转小雨20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卤水阴转中雨23到29度。最后一起来回顾到昆明，今天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2: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篾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8: 晒晒晒，夏天到。

0: 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4: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5: 活力满满的一天。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7: 这里是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6: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关注到牙齿的健康。
7: 是的，牙齿状况会影响到吃饭，并间接影响到体重。那巴西的佩罗塔斯联邦大学最新的研究表明，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可能会导致体重明显增加。论文呢是已经发表在了美国的牙周病学的杂志上。
6: 哎，那么研究小组纳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田纳西州两个州长期健康研究项目的909名参试者参与研究，对他们的口腔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包括牙齿数量、咬合功能和牙周状况。
7: 那根据2年内和6年内的体重变化，所有参试者被分为了3组：无变化、体重减轻5%以上，以及体重增加5%以上。以分析口腔健康与体重变化的关系，结果发现牙齿数量少、咬合功能差、牙周状况差均与体重增加有显著关联。那功能性的牙齿单元的缺失，尤其是在咀嚼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臼齿缺失，可使体重增加风险上升17%。
6: 对，因为研究人员认为啊，这牙齿的缺失会直接改变饮食习惯，比如说更倾向于吃少吃富含饮食纤维的蔬果，转而选择柔软和高热量食物，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热量摄入超标。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32进16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进行。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
6: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7: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
6: 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7: 28号，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
6: 关注到电影市场，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72亿。
7: 29号0时12分，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地震3级应急响应。
6: 近日，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学术论文被指出现了 AI 水印。兰州大学27号发布情况说明，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
7: 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对驻马店市密阳

0: 建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负责人严肃追责。
1: 据了解，2025年7月到2026年1月间，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1辆冷冻肉品货车，在原本目的地为两广、湖南等地的情况下，集体偏航至河南驻马店泌阳县的高速出口，被当地市场监管局以涉嫌未经检验检疫为由查扣，因存在大量反常巧合，引发社会对趋利性执法及团伙作案的质疑。媒体调查发现，部分司机有前科或多次涉案，举报人信息模糊，评估机构非食品专业，拍卖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疑似形成了低价接单、精准举报、查扣拍卖的牟利闭环。目前河南省已经成立了省级专班提及调查。
0: 近日，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解锁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在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经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的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的危害扩散。
2: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文提示了两类弹窗广告存在的安全风险。首先是个性广告推送明修栈道，用户点击弹窗广告后，应用会向广告公司回传储存在 APP 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兴趣特征等信息，广告公司再通过微目标计算实现个性化广告推送。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个别广告公司勾连，搭建监控平台，将广告公司回传数据与社交媒体信息、高精度定位等信息整合分析，精准勾勒目标人员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轨迹，形成完整人员画像，进而实施针对性拉拢策反。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技术路径并不复杂。
3: 用户点击广告后，广告平台会收集设备信息、兴趣标签、行为习惯等数据，再结合社交媒体的信息、位置数据等进行关联分析，形成用户画像。对于涉密的这种岗位人员、科研人员、关键行业从业者来说，一旦个人画像被建立，就有可能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进而面临定向接触、拉拢甚至策反风险。
2: 第二类风险是网络内容分发暗度陈仓，线上商业广告普遍依托内容分发网络完成分发传播。国家安全机关调查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该分发模式，在弹窗广告中夹带反华网站链接，通过某些临近地区节点绕过我国网络监管体系，在我国境内网络环境中实现隐蔽投放。此类弹窗广告往往夹带意识形态渗透内容，严重危害我国家安全。刘兴亮指出，
3: 现实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可能诱导用户访问恶意网站，导致信息泄露；另一方面呢，可能夹带虚假信息、错误叙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渗透内容，对用户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多人觉得自己只是点了一次广告，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对方设计好的信息传播链路。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近年来，相关部门先后出台《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从制度层面划定红线。
4: 2022年，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专门针对弹窗信息推送服务做出了一个系统性的要求。2023年，修订发布了《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弹窗广告的禁止情形。同时呢，包括工信部等相关部门对 APP 开屏弹窗做出了专项整治，以及各地相继出台的各种合规指引，都是互联网弹窗广告的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吴沈阔指出，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内容审核关，谨慎投放来源不明确、内容不可控的第三方广告，杜绝不法广告链接的传播，共同守护网络安全。
4: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对于用户的权益保障的责任。一方面，应当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同时呢，要保护特殊的群体。此外，还包括设置投诉举报的专门渠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关于广告推送的规范要求，比如说确保一键关闭、禁止恶意引流、禁止诱导点击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的7:14了，这里是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呼之欲出啊，是一个大型的真香现场。
0: 哦，什么真香？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好多年前不是流行那个真香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好像这个话题离我挺远的。后来发现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以前嫌弃的东西，现在觉得，哎呀，真的是真香
0: 啊，真香！我突然想起那个表情包，
1: 对，那个表情包，我就觉得，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的真香现场，就是有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
0: OK， 发送微信给我们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8，平安贝贝。
3: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溺水是青少年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请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时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不擅自下水施救。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期 AI 脸生理性厌恶在微博平台产生了5200万的阅读量，20000网友的讨论，热搜榜最高 top 四。在今年5月啊，抖音原生端上新的 AI 剧漫剧数量为3.95万部，较4月下降10.43%。同时，5月份的 AI 剧和漫剧的新剧播放量达到了1406.28亿，保持正向增长，但仅环比增长7%，增速相较于4月份176%的环比增速大幅降低。
0: 这组数据直观地反映出 AI 漫剧正在迎来增长放缓、行业降温的拐点。除了平台监管、分成下滑、竞争内卷等主要因素之外呢 ，AI 脸带来的审美疲劳或许也是行业降温的因素之一，更是未来 AI 剧所必须面对的瓶颈。
1: 那 AI 剧还有漫剧上线初期啊，用户更聚焦于 AI 的影视化、奇幻脑洞题材带来的新奇体验，但是对于剧情的漏洞、表情生硬、人设单一等问题的容忍度是比较高的。
0: 但是在短时间内，除了每月数万部 AI 漫剧之外呢，还有大量的 AI 短视频内容也在持续的产出曝光。用户在短期内受到大量 AI 内容的冲击，审美疲劳是不可避免，必然会对画质精细度、人物辨识度、剧情逻辑性、画面流畅度提出更高要求。
1: 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啊，剧集是否由 AI 生成、是否实现工业化批量制作，从来都不是核心看点。用户不会为模板化的流水线作品买单，只会为真实的观感体验、饱满的人设、流畅的剧情逻辑和优质的视听质感付费，这也是所有内容行业亘古不变的核心逻辑。
0: 批量流水线生产的标准化 AI 五官、统一模板化人物建模，让不同剧集角色面貌高度趋同，观众难以区分人物形象，代入感持续走低。即便剧情题材有所差异，重复声音的 AI 面部神态、同质化的人物造型

0: 也会快速的消磨用户观看的耐心，直接拉低完播复看等核心数据。
1: 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苹果公司最近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在16%到25%不等。那国内市场多款热门电脑机型售价也出现了大幅的上调。
2: 在深圳华强北的一家电脑销售门店，店长向记者介绍了一款热卖游戏笔记本电脑。这款电脑去年七八月份上市时，零售价在7000元左右，如今终端售价已突破10000元。
3: 最近这一年的电脑的价格上涨是非常夸张的，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在变，相对比之前的话，普遍上涨20%以上。相对比高考之前的话，一台游戏本电脑平均得上涨2000左右。
2: 眼下正值毕业季，兼具高性能与 AI 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备受学生群体青睐，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此类产品的价格。即便叠加国家补贴与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高配机型的笔记本电脑到手价依然在10000元以上。
4: 因为我的大学准备选理工科类的，对这个电脑的性能要求比较高，
5: 内存稍微大一点，然后就是适合学习啊，以后工作啊都可以适用的嘛，然后带一点 AI 的功能，可能会有一点调价啊。高考毕业生有一个优惠政策，还有一些国补的，像这价格应该13500左右这样子。
6: 特别现在这段时间，大家可能都要给孩子配备电脑，它可能供应也会出现它涨价的一个原因。是在6月21号开始调价的，调价的幅度还是有点高，1000左右的。
2: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热门游戏笔记本，普通商务笔记本的价格也普遍上调。去年市场上价格在4000元以下的机型，今年已基本难觅踪影，而中高端笔记本的涨幅普遍在500至1500元之间。自去年第四季度起，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影响，内存、硬盘以及 CPU、显卡等核心配件价格普遍走高。面对厂家的调价通知，今年以来，不少经销商不得不频繁调整终端零售价。
7: 今年以来啊，有涨价的频率可能有3-4次，那它的 CPU 还有它的显卡，它的这些硬件的设施涨价，它的供货商那边提升了这个成本，所以也导致它这个在经销商零售的时候也会提升这个金额。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新修订的化妆品新原料注册备案及资料管理规定今天发布，将于7月15号正式实施。新规将打通化妆品原料创新中的堵点难点，为我国化妆品产业研发增效赋能。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到了5类。一起来了解。
8: 现行规定对化妆品新原料的技术要求是以法规形式发布的，修订程序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为促进我国新原料研发应用，本次修订将新原料的技术要求从法规中剥离，改由技术指导原则的形式发布，将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更有效进行监管。
1: 今天发布的新规定，对化妆品原料的研制报告、制备工艺、安全评估资料等技术要求进行调整。
9: 新修订的管理规定，根据化妆品新原料的来源、制备工艺、风险程度等进行细化分类，防腐、防晒、着色、染发、祛斑美白5类高风险原料实行注册管理，防脱发、去屑、抗皱、祛痘、除臭等新原料不再按高风险功效原料管理。
1: 据介绍，新规定将高风险功效化妆品原料从10类缩减至5类，对一些风险较低的新原料予以合理松绑。除了5类高风险新原料以外，其他均实行备案管理。此外，新规定还在科学合理范围内优化相关试验要求。
10: 新规定鼓励企业采用动物替代测试等新技术、新方法，减少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为推动国货美妆出海提供政策保障。
2: 据了解，新规定还优化上市流程，在严格的行政管理和灵活的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进一步释放我国鼓励原料创新的政策信号。
9: 考虑到化妆品主要是以涂擦、喷洒等方式用于人体表面，新规定对申请资料进行合理优化，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评估相关风险，企业可以免除相关毒理学实验。
1: 采访中， 专家告诉记者

0: 者，化妆品新原料研发安全评估是备案注册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最费时费钱的环节。新规定充分考虑科技进步，优化评估手段和程序。
1: 比方说数字毒理学 AI 技术的应用，对安全评估做了一些优化调整。比方说具有食用历史的新原料的注册备案，可以减免一些毒理实验。那么这些毒理实验的减免，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每一个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能够节省350万元左右和1到2年的研发时间。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1年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来，我国注册备案的化妆品新原料增长了30多倍。
2: 2021年之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实行注册管理，30多年间共批准了14个新原料。2021年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实施之后，新原料管理调整为根据风险程度实施注册或者备案管理。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注册备案新原料442个，其中国产新原料占86.4%，极大释放了化妆品新原料的研发活力。
0: 据了解，目前我国化妆品新原料研发热情高涨，原料的研发创新带动了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共批准特殊化妆品超4.2万个，备案普通化妆品超230万个。
1: 我国化妆品市场规模自2023年到现在连续3年超过了1亿。那么国货已经占比达到了57%，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英呢，大家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和小朋友的事，其实这个错误的思想啊，补钙就像存钱一样，存的越多你今后可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就叫做人在35岁前要补钙就等于存钱。
0: 真的，
1: 因为一旦到了中年，你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出你影响你身体的一些健康。
0: 哎，所以今天大象新选上身给大家带来一款大品牌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礼。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大象新源商城夏日特惠3瓶到手198。
1: 是的，我觉得今天就是除了这个刚刚我们推荐的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搭配一个倍之恒的8000亿活性益生菌。
0: 哇，今天大象新源商城好健康
1: 啊！对啊，好养生啊！今天
0: 这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富含12种民族菌株，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活菌数目远超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品申报与评审规定的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所以放心喝无负担。
1: 对，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很好，像3岁以上的儿童啊、肠胃脆弱人群、青年、中老年人都很合适。儿童有了它，食欲好，促进对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那像学生党、上班族不再为便秘而腹泻而困扰，那老年人吃了肠胃也比较好，身体变得更硬朗。
0: 这一款倍之恒8000亿益生菌是每盒20袋，每袋3克，是3盒装，市场售价198，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3盒到手只要99，算下来一袋才1块多，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就是几杯奶茶的价格。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以前真的很嫌弃，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真香啊。看到平台上奔跑的蜗牛说我觉得童年的小卖部真香。
1: 哎，我现在出去旅游如果能看到那种很复古的那种小卖部，哎，我真的会想进去买点那种东西，我总觉得那种是宝藏小店。
0: 是真的吗？不知道从哪里进的货。
1: 对，但是你会担心它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
0: 知味先生说现在觉得平西西真香，不是当年要砍一刀的那个让人嫌弃的平西西了是吧？
1: 对，我现在有时候家里一些劳保用品就直接从平西西下单。
0: 是是，
1: 以前我从来也就是觉得哎呀没有保障，要淘宝什么关起。对啊。

0: 啊，戴帽子的自傲狗说：“当然是黄金。啊、年轻的时候觉得黄金好土啊，闲得不行，买了一堆破烂玉石。现在想给当时的自己一巴掌。
1: ”我爸是最反对买玉石的，他就是属于此生人都想不通为什么翡翠价格会那么高，他就觉得不值得。我就跟他讲什么帝王绿啊、种水什么好的还是什么，嗤之以鼻。啊、完全就他可能、就是、
0: 现在还喜欢吗？
1: 不，他就是属于黄金的，他一直就觉得如果要买，就真的是像黄金这种可以保值、可以升值的东西。他觉得翡翠呢，就是说不是说不漂亮，但是呢，它的市场不是世界的，它的市场只在亚洲，甚至只在主要在中国和台湾，
0: 对，
1: 就是地区啊。他觉得受众太小的前景都不会好。
0: 哎呀，少年不知黄金香，人到中年就恨不得家里面全是黄金。好，再来看一条吧。 Fishhead 他说电瓶车、
1: 真的是
0: 他说我30多岁才开始接触电瓶车，以前就觉得有点土土的，就觉得您肯走路、哎呦，现在走哪都是堵车，一个电瓶车搞定所有，
1: 这就是完全跟不上形势了，自我可以骑电瓶车的年龄，我就觉得电瓶车早就是已经真香现场。
0: 哎，我隔壁的一个妈妈，她就是因为送小朋友上幼儿园嘛，她改造了她的电瓶车。
1: 怎么改造？
0: 有那个雨棚，有挡风、超级可爱，就一个
1: 就整个车都武装起来。
0: 是
1: 那个雨棚实际上是好像是违反交规的，
0: 但是很大那个雨棚，我不知道确实，但是那辆车改得很夸张。他就说因为他每天就是5分钟接送孩子嘛、他从来不开车，他说他只喜欢电动车、电瓶车、
1: 用过的人都说好。好，那么对于以前很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的，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你的心情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今天呢是周一，部分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行车还有点拥挤。经过昆宜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斗南出口左转弯附近路段、丙道路段车流有点密集，车速不快，请车友保持安全的跟离距离进行驾驶。行驶过了斗南出口，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成贡返回昆明主城、成贡副区，特别是经过斗南王家营的出入口、杜家营收费站的长的实线、虚线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密集，请车友进行驾驶，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下阳间坡北教场看守所附近路段的疑似有故障车，请车友注意谨慎驾车。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才逐渐恢复。长坡路段下雨过后的路面也湿滑，有安全隐患，请车友要注意提前减速。二环北路小庄金京马村立交行驶往北教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西二环的行车高峰也已经形成，小屯立交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行车的高峰形成，主城区金碧头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并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那么74号信息员也提示大家啊，西三环辅路与金川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啊，一辆大货车撞倒了红绿灯的杆子，导致车辆以及信号灯受损严重，同时还有一辆面包车也受损，来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避让。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昨晚11:40左右接报，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平坡 瞬鼻站间，一辆货车自燃。截至目前，因为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大理往宝山方向交通。车辆从大理收费站分流，新楚大高速往宝山方向车辆在凤仪隧道入口截流，大样云高速石门关收费站入口对宝山方向车辆进行。

0: 行临时交通管制。那今天凌晨4点 G7611 都香高速昭通段翠屏隧道因近日连续强降雨导致涌水积水严重，已不具备车辆通行条件，经一路三方商定，对甘田收费站至龙头山收费站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通行时间待定。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 妹妹莎莎，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了。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妹妹快乐哥，这两个星期哦，住君子闹钟的人太多了，真的是要喂不要命啊！
4: 哎，小明明，所以说像我这种惜命的人嘛，那直接就不消吃哦。
3: 哎，我倒是记得我小时候哈，每年在我外婆家，这个时候就会化身采蘑菇的小姑娘，每一堆小娃娃都去捡君子。
4: 哎，妹，你咋看着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啊？
3: 一般那种卖五颜六色的奇奇怪怪的就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从来都不信捡那种红色的。
4: 很多人说鉴别这个酒是不是有毒的方法就是看它的颜色，颜色鲜艳的就是有毒，普通的嘛就没得了。
3: 你这种说法好像也没得那毛病，但是肯定是有特殊的。如果实在是自己要去捡菌子嘛，又分不清，最好呢就对照着图册来操作。当然，这些菌嘞毒性还可能是烹饪不当，或者是使用方法不当就捉闹的呢。我闺蜜她鸡妈呀，就是几乎每年都会被闹住，因为不小心就吃剩菜，而且是冷的，所以千万不能吃冷的菌子噶，要热炸的再吃。条件允许的话嘛，剩菜你就莫要了。发展为巴克买卷的时候都是只染自己染食的卷买，比如说那六嘎卷了鸡中了染不得，弄是绝对不会买的。还有呢，做菜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品种一个品种的炒，我全部发进去哈巴烂的炒，很容易被闹住，记得讲一定要炒熟的，而且呢还多发点蒜嘛更好。
4: 就这波哈巴拉提醒大家了，谨慎采购夜三斤，谨慎使用啊！如果使用之后出现了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发烧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者出现滑视、滑听等等症状，应该马上前往医院治疗。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好心情。
7: 早高峰，
5: 早高峰
7: 来啦！
5: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

0: 是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1: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起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当中。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了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我们一同来关注。
2: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3: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4: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3: 对。
4: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3: 那边那个安检口的。
4: 安检口的，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3: 就那个出口。
2: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15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5: 哦，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不好意思，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2: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5: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6: 是我的吗？我刚看到包里有一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嗯呐，我看一下。
5: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6: 因为我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呢。
5: 哦，
6: 不好意思，太谢谢女儿给我送的。
5: 没事，应该的。这个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2: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7: 啊，邻座，
8: 这个位上包了，
7: 有个包。啊啊，
8: 在这个位上
7: 翻开这个的。嗯，我看着了。没有现金。
2: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自己由于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
0: 那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啊，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时都需要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一旦旅客出现了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的情况，这让很多旅客就会因为担心无法进站而上车，又不知道如何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而陷入到慌乱。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一个提示。
2: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9: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2: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 除了线上渠道，

0: 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六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1: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两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0: 早上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奔跑的蜗牛是在自贡啊。他说你们昆明天气怎么样？自贡基本上都是雨，昆明也是啊。
1: 哇，越下越大。
0: 我们现在直播间看出就是雨越大，我一心想，哇，今天早高峰完蛋了，更是堵得不行。
1: 又是周一，因为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都还好，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嘛，我想今天早上应该会稍微的停止
0: 收敛一点，是不是？
1: 然后他们有听友网友就说，这个雨要下到什么时候？不好意思，现在已经进入到雨季了。我看未来一周都是雨，
0: 差不多。米娅啊，她说到以前什么东西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她觉得是宅家，她以前觉得宅在家里好无趣，好堕落，人就应该出去逛吃，
1: 对
0: 啊，
1: 我也是
0: 出去玩。她现在对外面吃饭已经完全丧失兴趣，大商场都是预制菜，各个地方也都去过了。于是现在呢，更喜欢在家自己煮煮咖啡、煮饭，自己喝酒、玩手机、听音乐、跟猫猫狗狗玩、玩手机、看电视，反正总而言之不出门。
1: 哎，我也觉得现在好像大部分人其实觉得对于宅家是非常自洽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我之前刷到过一个博主就很厉害，他就是人为给自己提前退休。
1: 哎呦，
0: 他之前努力工作就是在35岁之前，然后他就挣到了100万。
1: 天哪，他就躺平了。
0: 但是100万其实按理说不够多嘛。
1: 对啊，
0: 他就搬到了鹤岗
1: 啊，鸡西
0: 啊。对，然后那个鹤岗呢，就是房子超便宜。
1: 对啊，我看了，有看。
0: 他就买了一小套很便宜的房子，养了一条狗，
1: 就在那里开始摆烂。
0: 对，他每天就是遛狗啊，自己煮饭啊，就一个人过得就很轻松自在。他已经提前退休，因为他以前你想几年时间他可以存100万的工作，确实是卷得很厉害。他说他从上学时期就被迫也好怎么也好，家里逼也好，就卷得很厉害。
1: 对，卷得很厉害，
0: 然后要让自己学习很好，然后又去上名校，然后又进大厂，然后整个就是他的人生他觉得已经是卷到已经是自己受不了，
1: 结果他就提前退休了。
0: 他自己提前退休，他就过得很好，他觉得。
1: 哎，我之前很喜欢一个博主，他也是40岁出头，金融行业提前退休。他每天的生活就在家里面做各种好吃的，然后去商场逛逛书店，喝喝咖啡，然后又回来做晚饭，又追剧。
0: 就羡慕这些提前退休。
1: 每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刷这种短视频。
0: 治愈吗？
1: 好，推糖谷说旅游带煮鸡蛋。
0: 以前是不带，现在真香了，是吧？
1: 小红书哥哥他说青菜一定是青菜，年纪到了，他说他以前最讨厌青菜，现在每顿饭必有青菜，
0: 一定要吃。奶丝图迷啊，他说粉红色，莫名就是爱上了粉红色。
1: 哎，以前是不是觉得粉红色就是感觉这个颜色就是太
0: 跳脱了？
1: 对，但是现在好像觉得再不穿粉红色是不是就来不及了？
0: 这是一个让人很开心的颜色。
1: 对。好 ，Sleep 说苦瓜啊，他说喉咙痛感冒就吃苦瓜，马上就舒服了。以前是从来不吃苦瓜的，
0: 所以现在当药用是吧？
1: 嗯，
0: 好的。那么对于你以前嫌弃现在真香的东西是什么？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

0: 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7: 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20: 城市追光者，
2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2: 早高峰来了，
23: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1: 早高峰来啦！
2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4: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本地。
25: 近日，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华宁南收费站举行，项目将于当晚24时正式开通运营。这条贯穿滇中腹地的高速大通道，不仅结束了华宁县不通高速的历史，更将弥勒与玉溪的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到1小时10分钟左右。
24: 弥玉高速起于红河州弥勒市新邵镇，通过新邵枢纽衔接广昆高速，经玉溪市华宁县通海县江川区，止于红塔区沿河街道，终点从多依树枢纽接昆墨高速、玉楚高速。弥玉高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2013至2030年中广昆高速联络线，是云南省滇中城市大外环的重要组成路段，是向西南方向出境的大通道。
25: 丹霞映春城桥建新闻旅，昆明丹霞桥滇池草海开河浮桥桥名公布暨滇池文旅推荐官授聘活动日前在滇池草海的丹霞桥画舫举行，桥梁设计团队书法家征名优胜者以及网友代表齐聚碧波之畔，共同见证了昆明全新湖滨文旅地标诞生，6位征名创作者获聘成为首批滇池文旅推荐官。
24: 滇池草海开河浮桥是国内首座自动开河浮桥，搭载智能开闭系统，可以灵活实现桥面开河，兼顾船舶通行、环湖慢行、生态观景等多重功能，完美平衡水上及慢行交通与滇池生态保护，是昆明推进湖滨生态修复、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的标杆工程。
25: 你理想当中的昆明旅居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近日，昆明市文旅局发布了昆明市关于吸引聚集旅居人口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24: 征求意见稿从安居工

0: 起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旅消费等八大维度推出24项措施，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安居供给方面，拟建立旅居地产项目库，搭建旅居昆明线上服务平台，实现一站式预定。同时支持打造旅居昆明友好社区基地，针对不同人群推出适配的旅居产品线路及多目的地联住套餐。康养服务方面，旅居满6个月及以上人员，按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慢性病患者等分类，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便利就医结算。谢女士早年来昆明经商，一住就是20年，昆明早已成为了她第二故乡。
1: 我是河南人，包括我的朋友他是山西人，我们都是在这边定居的，有20多年了。主要是气候比较好嘛，所以就习惯在这边了，现在反而不愿意回老家待了。不过我们以后老了也是愿意在这边，不愿意去别的城市了。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保障旅居人员享受社区幸福食堂、老年大学、公共文化场馆等同城公共服务，鼓励旅居者参与社区建设，对符合条件的旅居体验官免费赠予春城旅居旅游卡，整合景区年卡及公交、酒店、餐饮等优惠权益。旅居半年以上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可免费乘公交，优惠乘地铁。刘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她说如今小区里专程从东北来昆明的旅居者越来越多，
2: 就整家搬迁过来，爷爷奶奶呀，还有儿子女儿，他们都在昆明买了房子。昆明的话，您看冬天没有严寒，夏天又没有酷暑，不管转乘什么，要到哪个地方，用通过哪种交通工具都是很方便的，可以到达的。整个食材也很丰富。
3: 咱们的朋友在省外，重庆啊，什么成都啊，都来这里了。我还帮他们找房子，居住在这里。我们这里挺好的，欢迎你们到我们春城来。
0: 为了让旅居者愿意来、留得住、有发展，还强化数字服务与创业就业支撑，对符合条件的数字游民基地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围绕旅居昆明的优质视听内容创作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奖补，对品牌化、规范化的旅居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贷款贴息支持。
4: 所以您是在这边定居？
5: 对对对，定居了啊！就现在四川都不想回去了，太热了，回去节奏我是比较喜欢的，生活的节奏，然后的话也比较舒服，比较安逸吧。

0: 早高峰来啦，赶快看一看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却觉得真香。
1: 波波说老年人的花裤子，最初呢是因为当时没穿的了，就临时穿了一条中老年人的花裤子。哎呦，后来觉得挺舒服的呀，走在了时尚的前沿。
0: 居家旅行必备啊，这种
1: 花裤子，
0: 这种花裤子就是家里穿也很舒服，出去买个菜也不失礼，也不像穿睡裤那么夸张。
1: 我经常把那种居家服穿出外面来，然后所以我出门的时候赶快套个外套，显得太随意了。
0: 是 No word 拼好饭，他现在觉得真的。
1: 拼好饭是什么？
0: 拼好饭就是在团购当中拼饭，就是同样一份饭，比如今天推荐砂锅饭
1: 啊，砂锅饭，
0: 所有人只能拼这一款，你不能挑口味。我今天拼的就是这个饭。
1: 很便宜吗？
0: 很便宜，非
1: 常，就是比那些美团外卖都还便宜，
0: 非常便宜，就个位数。
1: 那确实
0: 啊，但是就是肯定需要牺牲一点口味，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拼过一下，然后就发现很多其实是预制菜，你也没有办法，反正你图它便宜嘛，是吗？不然怎么办？
1: 好，有米吃饱饭说以前嫌弃纯棉，现在买衣服被子都要看棉的含量，还是棉花好。他说年少不知棉花好，错把聚酯当成宝。聚酯纤维吗？
0: 那肯定是棉花好啊，现在还有那种穿麻的那种潮流。
1: 哦，对对对，麻很好穿，
0: 但是麻就是它太皱了，它好穿倒是。
1: 哦，要随时要熨烫。
0: 再高级你坐一下，像我们这种早班，你从开播到播完以后，那裤子已经腌菜不能看，瘦到那种地步啊。
1: 他说这个聚酯纤维我很有发言，以前我就很爱买这种看似很好看的那种滑料什么的，
0: 对，
1: 结果不透气，
0: 是
1: 穿的你满身那个特别不舒服，那个皮肤，对对
0: 对，
1: 闷。
0: 好，那么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互动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和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毒胀大便干结排便便

0: 慌，便秘，经常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
6: FM 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8:01，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1: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杜家营收费站管围立交以及彩云中路跨境桥附近路段呢，正在降雨，雨势呢比较大。乌云盖顶，行车视线也不好，所以呢对通行呢有影响。下行线经过广维立交杜家营行驶往成贡服务区，车尾滞留在广维立交附近，行车流量呢是饱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爬坡路段车子爬坡压住车速，另外呢途经收费站还有杜家营收费站小王家营出入口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请车友小心谨慎驾驶啊，可以呢开去雾灯保证安全。对向车道成贡服务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行车的早高峰行程，车尾目前排在锦秋立交的附近。往昆明主城区方向行驶过的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途经广维立交杜家营成贡服务区彩云中路跨线桥市容入口附近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也可以选择。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54， 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回城方向畅通，大树荫虹桥路段通行情况正常，东部客运站的爬坡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行车的高峰经常排队呢在差不多 1.5 公里左右，行驶过了制高点，过了两面四，行车情况恢复正常。石虎关枢纽昆石高速的进城出城方向车流密集，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进城方向往二环南路上层，昆明湖车站方向的春城路出口，特别是经过东转南匝道口车道五丙三附近路段有点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0: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也随之同步下调，部分品牌的足金饰品价格降至每克1220元。